0: 有没有感觉特别适合最后来这一下啊？
1: 是的，
0: 这首《太阳之子》来自周杰伦2026年，就是今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1: 没错，这首歌的 MV 啊，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抽空再看一看啊。这首歌 MV 耗资可是超过2000万的。然后另外呢，在昨天看到，哎呀，我又有朋友抢到了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啊！三亚站12月18号至20号啊，也是这个在昨天正式开启了预售，不少朋友开始晒票根了。然后我就在想，杰伦的票现在变得好抢了，是不是？大家又开始晒票，然后晒各自已经开始把酒店订起来了啊。南京站是9月24到26号，青岛站是国庆啊，10月3号到5号，广州站呢是12月4号到6号。没有抢到票的朋友啊，可以再等等二次开票的时间。
0: 是的，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的第二小时。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 组合。再来关注一下今天 UP 商城的好物分享。
0: 对，刚刚很多朋友在回复秒杀，确实这个对于学生家长来讲，或者对于咱们同学来讲，它是真真切切用得上的啊。小霸王的全科扫毒笔今天到手价只要89，原价多少呢？官旗售价是299一支的，朋友们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先来看到了。这个小霸王扫毒笔每年开学季我们都卖，每年开学季卖的都很好，
1: 是
0: 因为每年的小朋友他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他也确实是能够帮助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同学成为他们学习当中的一个好搭子，因为他一买就可以用12年，小学初中高中都能用。那里边有扫题答疑，有9门科目的题目，还有像是中英翻译啊、难题解答呀、录音跟读啊等等等等，总之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1: 是
0: 大家回复一个秒数。

0: 家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点进去。
1: 哎，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比比价，刚刚小狼说了这个原价299，现在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价只要899。其实很多这个扫毒笔啊，就是200多、300多是一个正常的入门槛，
0: 对，
1: 哎，就是很多其实都卖到500-600甚至更贵的扫毒笔都会有，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啊，89.9，还能用这个小学、初中、高中这么长的时间，哎，性价比特别的高，并且除了这个
0: 89.9，你还要多收9毛，咱们听众买的多，这9毛钱我也能少发一笔，才89啊，朋友们，没有那个多的9毛啊。
1: 然后呢，除了这个英文之外，哎，还有古诗词啊、儿歌呀、语文呀、百度云盘呀等等各种学习内容，还搭载了一个 AI 智能的语音，就直接可以用这个语音的方式，哎，有什么问题直接问这个。就咱们的这个小霸王的全科扫毒笔就 OK 了，
0: 对，
1: 哎，可以做一个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学习搭子，
0: 是这样子的啊。大家回复一个秒杀，点进我们的商城，我们的商城是一个链接啊，您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具体的介绍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跟大家介绍的可能没有那么全面，你点进去看一下文字就知道，小霸王作为教育类的电子产品的国货老品牌，
1: 是
0: 它里面能给孩子带来多少个学习的。你别笑我，真的这一下吃撑了。我刚刚第一次是因为就是吃红薯的时候稍微噎了一下，我突然说不出话来了。这一次就是哎呀这个格，哎呀朋友们见笑了啊。反正你发秒杀吧，观其售价299，在咱们这儿只要89，而且还送你一个原装保护套，一年之内出现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是啊，一年之内出问题只换不修啊，不像有些就是还要返厂修，还要等待，然后你还要考虑跟他 battle 说这个油费怎么出啊，是不是？不用不用，我们直接给你换新的就可以了，一机顶四机啊，一支笔小学到高中完全全阶段搞定了。并且我们现在的商城是开学季的专场啊，除了我们这个全科扫毒笔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这个小霸王的 WE 的电话手表，每支的价格也给大家降到了169块钱，哎，性价比也是特别高。
0: 对，
1: 还有儿童的这个纯钛的保温杯99块钱，都是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0: 是的，关键词都是秒杀。好了，大家回秒杀，我们一起听银河快递，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等风来。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都没人听。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88.9，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6: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了，赛科乐队带来这首歌叫做《霓虹甜心》，他们的主唱夏颖的声音一听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快乐。
1: 是的，哎，说到主唱，这也是内地少有的啊，这个主唱被这个其他的几位乐手就是在晚上喝酒的时候胖揍过的主唱，
0: 对，也是我认为乐队当中比较帅的主唱了。
1: 好好好，说到了这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周末的一个相当出圈的演唱会啊，这就是好久好久没有举办演唱会的那英了。她的全国巡演北京站啊，上周末叫做《我来因你而在》是正式开唱了啊，直接刷爆了各大社交平台。很多网友开玩笑说，这场演唱会的这个包厢啊，热闹程度堪比春晚的后台。都有谁呢？
0: 王菲，
1: 宋丹丹，
0: 黄渤，
1: 杨坤，
0: 王凯，
1: 张碧晨，
0: 龚俊，
1: 还有李静，
0: 李沁。
1: 哎，我知道，
0: 李静也有，李静戴军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还也有李沁啊，马思纯，
1: 李维嘉，
0: 戴军
1: 等等啊，一众的艺人是纷纷到场，还有一些这个老牌的艺术家，你知道吧？然后呢，因为圈内的老友都是齐聚一堂，所以很多人都说，是不是咱们内地半个娱乐圈的团建呀？
0: 哎，然后当晚最大的看点呢，就是低调现身的王菲。一向很少公开露面的她，也在包厢里举着荧光棒，跟着旋律来唱。上一次我们看到王菲在演唱会的现场，还是谢霆锋，对吧？那英在台上唱起《相约1998》的时候，还特意点名了她，隔空喊话告白。两代天后的隔空联动，也是勾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
1: 没错。
0: 而黄渤手受伤了，缠着绷带，依然到场支持，也被那英在台上特别的窒息。
1: 是他是因为这个前段时间骑自行车的时候摔倒了，然后骨折了，但是他我看到依然啊这个缠着绷带直接就去现场支持了，包括许久不见的毛阿敏老师也去了啊。当然这个演唱会的最大的核心亮点呢，还是那英本人的舞台实力，这也是他时隔多年再次开启大规模的全国的巡演。整场演出他是全程开麦啊，没有任何的修音，然后大合唱的这个场面也是此起彼伏，很多经典的歌曲啊，就像征服啊、梦一场呀、啊、默呀、啊、等等，大家都是一起跟着合唱。这个舞台采用的也是四面台的设计，巨型环绕的大屏，舞美制作啊，规格也非常高。整场演唱会就将近有两个半个小时左右，老歌一网打尽，然后这个粉丝们啊直呼圆梦了。当晚你知道嘉宾请到谁了吗？肖战。哎，肖战作为惊喜嘉宾登场，和那英同台合唱，也成为了本场的一个惊喜的彩蛋了。
0: 好的吧，所以家人们，如果你们想唱那英的哪首歌，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哈，随便的哼几句。无论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征服》《梦一场》《白天不懂夜的黑》，还是《默》，又或者说是什么《春暖花开》，然后《愿赌服输》，不管有多苦，《出卖》等等啊，这还有一笑而过，
1: 是
0: 你伤害。害了我，
1: 还一笑而过。
0: 对，大家可以发语音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1: 是是是。
0: 在北京站圆满落幕了之后呢，那英这轮全国巡演还在持续推进。9月12号是在南京啊，也已经开票了，热度也很高。后续呢，还会去到成都、杭州、佛山、武汉、广州、西安、深圳等多个城市。
1: 是的，哎，这场巡演的主题叫做《我来因为》。

0: 赛，寓意这个那英和歌迷的双向的奔赴啊。出道30多年，那英的确啊也积攒下了很多传唱度很高的作品，然后呢这个圈内圈外的好人缘也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大家错过了就是以上提到的这些啊，大家可以耐心等一等这个郑州站的官宣时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啊在这个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
1: 是的
0: 好吧
1: 啊，所以继续邀请大家来唱歌啊，来吧来吧，
0: 相约酒吧，
1: 相约酒吧。而下面我们要带来这首歌，其实是那英比较相对偏冷门一点的歌。
0: Uh-huh.
1: 我就记得当时那个我们学校的时候，广播站中间的那个啊，中间的那个新，
0: 什么点歌环节？
1: 不是。课间操之后，
0: 大课间，
1: 对，大家不是会陆陆续续回到教室吗？
0: 啊，
1: 他就会播那么一到两首歌，其中这一首是经常播到的哈。
0: 啊，
1: 至于是哪一首，先不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既然说到广播站了，广播站是学校才会有的配置啊。
0: 没错，
1: 跟大家来说说，在上学的时候，孩子们能够用到的一款好物。
0: 哎，另外一个配置也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习好搭子啊，就是我们开学季的这个福利啊。今天第一天给大家准备的是小霸王全科目的扫读笔。说到小霸王啊，很多朋友从小就知道这个大品牌了啊，是咱们的国货老品牌，品质有保障。这款扫读笔不仅是书本，小学、初中、高中都可以用啊，而且那可以支持扫题呀、答题呀、九门科目啊，扫一扫就有思路的引导，不会说直接就把答案给你啊，让孩子真正这个理解学习，掌握学习的技巧，这个特别重要。而且还支持中英文翻译啊，单词的扫描啊，语音的跟读啊，难题的答疑等等，更有古诗词、儿歌、语文、英语、百度云盘等多种类型的这个学习内容等你来学啊，还搭载了 AI 智能的语音，可以这个通过语音的方式来提问，有问必答，做孩子的答疑小助手。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最适合哪儿呢？它不适合带到学校，它就适合在家里用。在学校的时候，孩子上课认真听讲，有问题问老师，但是回家了之后，老师不可能跟着你回家，对吧？有这个扫读笔了之后，你有问题就可以去扫描一下，在里面找到一个思路，也避免了说这个题我不会做，我就空在这儿了。不是的啊，
0: 没错，
1: 你空在这儿很有可能，比如说你回去到教室之后，你又忘问老师了，你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在家里边，你用它一扫描，给到你一个思路的提醒，是不是孩子自己就把题目给做出来了呢？还有回到家，不是爸爸妈妈总是能够在家陪着孩子学习的，咱们成年人有的时候要加班啊什么之类的，也不一定能够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一直陪在他们身边。就算陪在他们身边了，比如说我闺蜜跟我讲，现在她家娃4年级的课她都已经辅导不了了。她就已经辅导不了了，这时候咋办呢？你被孩子问住了，她也很尴尬呀。所以有这个扫读笔，不仅不费爹不费妈，还能帮助孩子自己形成一个独立思考，有问题咱们当下就把它给解决了，不用说第二天再去到学校去等老师再去提问啊。
0: 对，当然就是有些同学他可能高中会住校，我觉得这个带到学校也没问题，
1: 也没问题。
0: 而且很多同学是喜欢这个提前预习的，尤其像英文这个，如果提前预习遇到自己不会读的没有见过的单词，不用再翻字典了还麻烦，这一扫直接语音解释什么都一目了然了，我觉得也非常方便。
1: 是的，哎，
0: 日常这个官方旗舰店卖到299一支啊，今天我们的开学福利价给到大家只要89块钱啊，直降了200多啊，并且还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呢？送给大家一个原装的保护套，一年内啊，如果是质量问题，我们是只换不修的啊，只要89块钱，让孩子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搭子。
1: 绿毛水怪这位朋友说，娃开学马上2年级，买了个电话手表给他当礼物，现在手表小朋友都人手一个，你们尽快发货哈。那你买完我们这个商城的电话手表，其实你真的也可以看看这个扫读笔，因为电话手表169，扫读笔只要89，
0: 对呀，
1: 一起带走一个吧。其实我觉得也是那个挺合适的啊。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在我们 UP 商城的开学季，全部都是针对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些好的用品，都在架上做促销。比如说像刚刚绿毛水怪买到的这个小霸王电话手表 W1 的，只要169；儿童纯钛的保温杯只要99；我们这个1G顶4G的扫读笔只要89啊。都是大家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啊。
0: 说到这个纯钛的杯子，前两天小唐刚买一个纯钛的杯子，
1: 好贵，
0: 怎么样？是不是这个一看咱们商城的价格，
1: 对，
0: 又心动了吧？
1: 因为它那个杯子，纯钛的杯子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串味儿
0: 啊。
1: 咖啡、牛奶、果汁儿，你带完之后，第二天不会留有异味儿，尤其是大家带。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现在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1: Come on,

0: 狠狠爱，感觉是要爱得痛快啊，来自 Vivian 徐若瑄的这首歌。
1: 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是狠狠赚钱的事儿
0: 啊。
1: 你知道就是大家如果平时出去旅行的时候啊，选择酒店啊，有的朋友会住雅朵，对吧？啊，但是我昨天看到雅朵的一个数据，就是2026年他们上半年光靠卖枕头被子这些睡眠家居产品，你知道零收入达到多少吗？26.46亿元
0: 哦。
1: 对比就是做他家的这个酒店加盟费啊，这个是收入了32.93亿元的收入，两者差距不到6亿元。所以说就是现在雅朵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住酒店顺手买走他家的枕头被子这件事儿，已经让他们发展成一门几十亿的大生意了。
0: 是，很多人好奇一个酒店品牌床上用品为什么要卖得这么火爆呢？其实你看你去睡酒店，你体验过他的床垫，体验过他枕头的舒适度，你会觉得哦很舒服，睡完之后很解压很解乏，是不是就很想买？
1: 哎，
0: 住完酒店直接把同款的睡感搬回家，这种所见即所得的消费模式其实踩中了很多人的需求的。
1: 这也是在酒店领域的体验式消费吧，算。
0: 对
1: 啊，就是雅朵星球的零售的他们的这个占比啊，这个比重呢，其实这几年在卖枕头卖被子这件事上是一路飙升的。过去大家对于酒店的印象好像就是住宿吃饭，现在啊，不只是赚房费，不只是赚这个加盟费了，把客房里面的好物拿出来对外销售，开辟第二增长曲线，哎，也是一个新的一个赛道。不止雅朵，不少连锁酒店在做同款的这个衍生的零售啊，比如说除了刚刚说到的枕头被子之外，还有像香薰啊、洗护用品啊，都成为了可以带回家的商品。线下住宿的场景变成了产品体验的一个展厅了。
0: 是的，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同款的产品啊，线上第三方的价格，这个是。

0: 参差不齐的。部分的家纺产品的定价也比较高，所以我们下单的时候还是要多比较。比如说同款的枕头被子，在官方的小程序、电商的旗舰店、第三方的店铺价格就会有差异。
1: 对，
0: 下单之前一定要避开溢价。
2: 是，另外也不要迷信这个酒店的同款光环啊。酒店的家纺不一定就是吊打普通的家用产品，结合自己的睡眠习惯来挑选，这是最重要的，不要太关注酒店同款四个字。
0: 是的，别跟风，因为你买床品嘛，重点看的就是面料跟填充的材质，不要只看宣传噱头，不要只是身边人推荐，你还要亲自的去睡一睡，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因为枕头它是要结合自己的颈椎情况的，选择不同的软硬程度，选择不同的高度啊。就像前两天我们在 UP 商城卖枕头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我们那个慢回弹的枕头，它有8厘米的，有10厘米的。为什么要有一些选项给到大家？就是因为首先你那个人体的生理曲度是不一样的，你的身高啊，你的体重啊，也都是不一样的，你的睡眠的习惯也都是不一样的，这些在选择的时候都能为我们做一个参考。
2: 没错，最近啊，高中开学马上了，这个很多高中都是住校的，选一套好的这个床品啊，包括枕头，包括今天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啊，全毒的这样的一个全科
0: 扫
2: 扫毒笔，哎，包括这个保温杯啊、电话手表啊，都可以啊。继续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直接来下单。
0: 是的，来吧，继续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然后呢，继续回复我们的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也是我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
2: 没错，如果最近觉得自己的爱车油耗越开越高啊，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呢？出现这些问题啊，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啊，推荐一下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0: 你也可以回复一下家装节，来看一下我们河南广电联合到这个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全程监督，给到各位省心省钱的装修方案。直接回复家装节这3个字就可以了。
2: 当然，大家在最后啊，这个暑期的最后一周，想要给孩子报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也是可以的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我们先来听一段啊，前段时间参与过我们夏令营的这些小小特种兵们，他们是怎么说的？
3: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4: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5: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6: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7: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8: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9: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10: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11: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0: 特别好吃。
2: 是的，这就是我们小小特种兵啊，在参与了我们的这个夏令营之后啊，他们的真实的感受了。那想要在最后一周给孩子报上的话，依然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5到15岁的孩子啊，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
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韦礼安，
2: 歌的名字叫做《女孩》。

0: 是胡夏。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张韶涵在成都开演唱会啊，因为天气特别的炎热，再加上她的那个演出服啊，确实也是比较厚的，结果出现了一度以来差点脱力晕厥，还需要吸氧的状况啊。
1: 是的，所以说，哎呀，艺人们在演唱会的现场的确是啊，也别太拼了啊。当然，大家现在这个抢演唱会的这个门票也是特别的拼啊。上周末的时候，赵雷在21号不是首开了吗？他的这个鸟巢演唱会啊，很多朋友都没有抢到票，我看到170万人，然后抢7万张票，没抢到的朋友不要这个太灰心啊！在8月28号的下午15点16点将会二开啊，再试试手气。接下来听到的就是赵雷的歌《
0: 小行记》。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8: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郑州国际会展文化节暨会展投资合作大会举行。郑州就优化公积金提取政策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以新增自住住房物业费、取暖费、车位管理费及购房契税提取事项，同时明确五年内购房可按规定手续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进一步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场景。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近日，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山东济南与广东深圳间开行的列车餐车服务全面升级，推出了列车自助用餐模式。娱乐消息，主持人金龟子近日晒出与丈夫结婚38周年的甜蜜拍摄婚纱照的过程，网友称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体育消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到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日前赛程出炉。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9:01，各位早上好呀，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又来到了全新的一周了啊，再次给各位问早上好啦，我是李江。其实每到周一的时候啊，也是新的一周工作的正式开始，当然不少朋友还都带着咱们周末的松弛啊，在周一的时候呢，不如来上一份治愈的好心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张快乐主题歌单啊，曲风各异，也藏着不同模样的快乐，也希望这些旋律能够扫去大家周一的疲惫，让大家带着轻松开启崭新的一周。第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改编自北欧乐队的一首英文作品啊，歌曲是那种轻快的拉丁曲风的歌，节奏也很动感和俏皮，歌词里说着说生活里有太多形形色色的烦恼，但其实不必事事紧绷，所以歌曲是传递着那份快乐，也让大家去学会放下一份执念啊，不必事事为难自己，和烦恼和解。那么这首歌呢叫烦恼歌，虽然歌名叫烦恼歌，但是听完之后会让大家有一种瞬间轻松的感觉啊。来吧，我们今天的第一道互动答题来了，我们听到的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烦恼歌》，你知道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吗？很简单啊，这个题，这位歌手太厉害了，来猜猜看啊，你知道这首《烦恼歌》歌曲的演唱者是谁？把歌手的名字、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来吧，我们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各位。

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学友的歌，叫做《烦恼歌》，你答对了吗？谢谢朋友们的热情互动啊！当然了，我们刚才跟着这样的律动有没有摇摆起来，就是把烦心事啊暂时抛在脑后。其实当大家有压力的时候啊，不如就把这首歌拿出来听一听哈、啊，就是能够让自己的心情瞬间变好啊，对吧？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目来送给各位，来自张学友的歌曲。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周一的早上好呀。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北部、中西部、西南部地区是阴天见多云啊，有阵雨和雷阵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小雨，25到32度。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把护肤工作呀，是不是每天都要好好的做起来呢？一张好用的洗脸巾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啊，一抽一擦，干净又卫生。那今天呢，在周一的上午，我们 UP 商城继续为大家带来了品质性价比双重在线的轻盈26年限定新款的壁挂式加厚洗脸巾。这款洗脸巾啊，你直接是给大家做到了20厘米乘20厘米的一个加大的尺寸，所以呢，一提呢，它可以抵普通洗脸巾大概两包的量，整体呢加大加厚的设计，采用了柔润面料工艺，柔软又结实，不掉毛不起絮，

是珍珠纹的，然后加上平面纹的一个设计，满足大家洗脸和卸妆的需求，一张就能擦全脸，而且它吸水性特别的好啊，用完还能够二次利用，去擦个桌子啊，擦个台面啊，是一点都不浪费的。同时它是通过了特护级的一个认证，所以是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像孕妈妈宝宝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使用的，对皮肤特别的友好。来吧，抓紧时间，大家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了解一下。重点给大家来说一下价格，日常商超买同品质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一体大多是要19.9元，那么买六体的话要100多块钱，对吧？那今天 UP 商城宠粉福利惊喜来袭了，轻盈加大加厚的洗脸巾到手六体只要89.9元，而且呢现在下单的话给大家再送一体同款的洗脸巾，等于是到手7体才要89.9元，整整的是700抽，想想一天用2抽的话差不多可以用1年的时间了，就是这一年的时间你就是洗脸巾自由，也不会舍不得用了，对吧？挂壁式的那种设计是不占空间的，用着很方便，你可以挂在卫生间啊，挂在厨房啊，都是随取随用，干净又方便的。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洗脸巾又是刚需品啊，趁着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去囤一些，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那么商城内呢，目前还有 Bob 的亮白牙膏89.9元拍一发六，还有新品的 Doco Blight 吹风机139块钱，恒温护发啊，吹干吹快不伤发质，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啦。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我们今天呢全部都是快乐的歌单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的这些歌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那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是非常火的一首歌，也是在千禧年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治愈女生的作品。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位歌手啊，他叫本多如如，那么这首歌也是他的一首代表作品啊。其实歌曲是来自低谷之后的一份感悟，告诉大家说就算是经历了遗憾和风雨，也希望依然可以守住一份美丽的心情。所以接下来本多如如的这首歌来送给各位啊，大家来猜个歌名吧，就是本多如如的这首经典的代表作品，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可把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9: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0: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1: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2: 现在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3: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4: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5: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6: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拒绝 emo，
1: 拒绝 emo，
0: 直打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本多如如啊，在2000年的时候他的经典的代表作品啊，叫做美丽心情。你答对了吗？也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啊，希望大家全新的一周都有一份美丽的心情。其实刚才这首歌也是诠释了一种从容和长久的快乐啊，而不是短暂的狂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着一份平和和自洽的心情，所以它是一首特别好的安抚情绪的首选歌单。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歌单呢，全部都是快乐歌单啊，希望大家在周一的早上跟随着我们的节奏开心起来，快乐起来。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开心的马骝，93年的一首经典的粤语作品了，它有点那种新潮的电子复古舞曲的风格啊，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是极具先锋感的一种感觉啊。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说开心的马骝，啥是马骝啊？马骝在粤语里面啊，它就是个猴子的意思，就代表着灵动和无拘无束的感觉啊，所以整首歌曲也是洋溢着一种肆意和自在的快乐，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都能够抛开拘谨，去尽情的释放活力。那么这首歌的演唱者你知道是谁吗？也是一位超级大咖，我觉得是和张学友一个时期的并肩的大咖级的人物，所以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这位歌手唱开心的马骝的歌手演唱者是谁呢？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这首歌是来自刘德华的歌曲啊，叫做《开心的马骝》。哎，我刚才就说啊，我说还是刘德华有魅力啊。这个歌一出来，这么多朋友互动的吧，而且第一时间都是答对的朋友特别的多啊。谢谢大家的积极互动啊！谢谢 ZD， 谢谢加菲猫，谢谢浮生若梦，还有李青、薛丽，还有郭，还有雪王啊，等等很多的朋友。这是刘德华93年的一首歌曲了。其实到今天的话，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不过呢，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让你就是有点那种很开心、很无拘无束的那种感觉？也希望呢，这首歌给大家送去那份好的心情。时间来到了9:25，大家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早上好，各位，我是李江。真的快开学了，今天已经来到了8月24号了。转眼间，我怎么觉得好像这暑假刚刚开始啊，这就要开学了嘛。不知道孩子们在这个暑期有没有一个难忘的假期生活呢？有很多小朋友们参加完了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都很开心，就是回来了之后还和家长们去分享啊，就是在整个夏令营当中的一些快乐的感受啊，然后训练的那种瞬间啊，和小朋友们相处的点点滴滴啊等等啊。所以真的是让孩子们要有一个留下一个这个印象深刻的暑期生活。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连续10年的一个品牌活动了，也是我们官方媒体主办的，所以很安全靠谱，项目也非常的丰富，孩子们参加完这个夏令营能收获到很多，比如早睡早起啊，不再挑食了，身姿更挺拔了，也更加独立了，也学会了团队协作，勇于挑战，感恩父母，更懂得去珍惜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了啊。如果说呢今年没有时间来参与的话，我们明年估计还会有这个夏令营的这个活动哈，因为已经是今年第10年了嘛，明年都该第11年了。海陆空的3条线路可以见证孩子的蜕变，想了解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上面写的很详细，时间地点，有什么样的项目，孩子们能收获什么，有视频文字图案什么的哈，非常的全。感兴趣的家人朋友们或者是家里的小朋友对这种军事训练啊很感兴趣的，都可以去看一看，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给孩子去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吧。快乐歌单的下一首，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惜君的一首歌。其实经常听歌的朋友啊，也经常听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朋友啊，一提到刘惜君，大家第一时间应该想到的就是这首歌了吧。2010年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但是呢，这首歌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一听歌名，一听歌曲，觉得说，哦，这是一首甜蜜情歌吗？但是你细细品味才会发现，这份快乐是告别过往之后的一份自我的成全。所以歌曲呢，是告诉大家说，不必沉溺伤感，要每一天好好的爱自己才是长久的快乐。歌曲在2010年发行之后呢，是常年占据了各大音乐榜单啊，也是 KTV 点播的一首热门的金曲。所以你知道这是刘惜君的哪首歌吗？这一轮我们来猜歌名，如果你听过刘惜君的这首歌，把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
3: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刘惜君的一首歌，叫《我很快乐》，你答对了吗？对，依然是那句祝福啊，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开心，每天都能够快乐。哎，不是，这微信平台上怎么这么多好朋友就纠正我呢？咋回事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的那个开心的马骝儿，不是93年的歌吗？然后我说，到今年2026年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然后很多朋友就给我发信息，三十多年。慕白说，93年到2026年33年的时间了。浮生若梦也说了，93年到现在30多年了呀，都这么久了吗？都30多年了吗？也谢谢各位好朋友们的提醒啊。其实你看啊，不管是过了多少年，这些经典的歌曲依然是能够在大家的记忆当中哈。所以30多年的时间

崇拜。那这首歌呢，本来是一个人，就是潘玮柏自己来演唱的一首歌啊，最后呢他就搭档了另外的一位歌手，这位女歌手呢到现在也是很火的一位歌手哈，各种去上音综啊，去开演唱会啊，就是他们俩两个男女对唱的一首经典的歌，在2004年推出的时候的风靡全国的一首说唱流行舞曲，也融合到了轻快的说唱，尤其是副歌的旋律是很潮流动感的那种曲风的。歌曲唱出了大家要放下压力，拥抱自由，一起崇拜快乐，去享受当下的这种曲风。整首歌曲一听就是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尤其是啊，歌曲在当年的时候是树立了一个说唱对唱情歌的一个标杆，快乐感染力给大家直接拉满。接下来的这轮互动啊，你知道这是潘玮柏和哪位女歌手来合作的歌曲吗？接下来的歌叫做《快乐崇拜》，是潘玮柏和哪位女歌手的合作呢？给大家两个选项吧，好不好 ？A. 蔡依林 ，B. 张韶涵。那么接下来的这首《快乐崇拜》是 A. 蔡依林 ，B. 张韶涵，是潘玮柏和哪位女歌手合作的歌曲呢？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接下来我们一起释放快乐，来听到这首《快乐崇拜》。

来，这首快乐崇拜欢乐的戏文有没有感染到你呢？哎，昨天看了一篇文章，叫做找回内心平静的一些小事儿哈，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平时每一天都做一个快乐的人。这上面就说到啊，诸事繁杂的时候，就是当你遇到很多烦心事儿的时候怎么办呢？写下一个简易的代办清单啊，就是拿出纸笔，把大大小小的这种任务简单的罗列一下，然后先挑一件紧急比较重要的事儿着手去做，然后再一件件的划掉一件，这种混乱感就会慢慢的消散了。如果说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出去跑两圈，因为汗水带走的不只是疲惫啊，还有心里的那些拧着的结。哎，这个跑步完回来出出汗，洗个澡，睡个觉，一切好心情都会回来了。当你内心浮躁的时候呢，也可以读几页的闲书，在别人的故事里去体验一番，然后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心态也会平和很多。如果说碰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情绪快要失控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先别着急，做两组深呼吸，去告诉自己先暂停片刻，然后呢，去倒一杯温水，两组缓慢的深呼吸，给自己一小段的缓冲，等浪潮一样的情绪退下去之后，我们再理性的去看待问题啊。还有上面说，当你思绪混乱的时候呢，你可以去收拾房间的一角，就是不必耗费大半天的时间去大扫除，只需要整理书桌的一角，一个抽屉，窗台的台面就够了。当你看这种一小块空间变得很清爽的时候，这种内心的混沌感也会随之被抚平。这个方法可以试试看，是不是？每天都会看手机，对吧？当信息过载的时候呢，可以让自己短暂的隔绝信息的洪流，因为有刷不完的消息啊、视频啊、各方的观点啊，主动放下手机，关闭推送，给自己一段无信息打扰的这种间隙哈，也可以减少外界噪音对内心的一个搅动。第七个方式，当你内心低落的时候啊，也不必专门的安排远行，走进大自然，就下楼走一走，看一看，说不定立刻云卷云舒了，闻一闻那种草木泥土的气息，傍晚的时候呢，抬头看一看晚霞，也可以让你的烦恼暂时放下。最后一个小方法，当满心郁结的时候，记录一下微小的暖意，不必长篇大论啊，拿出你的备忘录或者是本子，记下生活里细碎的一些美好，像一阵晚风啊，你喝的一杯热茶呀，听到的一句温暖的话语啊，一个普通却安稳的黄昏啊，等等等等，收集这些转瞬即逝的小美好，去慢慢学会看见，感受平凡日子里的馈赠。怎么样，这些小方法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当然还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来听听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节目，我们好音乐，和主持人们共同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心情。时间来到了9:4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此刻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家装节的活动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家装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儿，费时费力费心。那如果你不想费这么多事儿的话，就找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加上大品牌的装饰公司，一定会给你一个非常安全非常靠谱的家装啊。回复三个字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你看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说，跑步骑行其实都是可以放松身心的。没错，因为锻炼身体啊，它确实能够让我们放松很多啊，所以每天锻炼身体这个工作还是必须要做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一个冷感慵懒的声线啊，它是90年代华语乐坛独一份的声音。歌曲在1996年的时候呢发行的，当时呢这首歌一发行，也就是发行即出圈啊，都市抒情流行曲风的歌，带着那种淡淡的洒脱。歌曲告诉我们说，追求快乐本身没有对错，也不必被世俗条条框框所束缚啊，快乐可以是忠于内心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坦然做自己。这首歌刚才和刚才我们听到的很多那种很愉快的歌单不一样，它不同于那种喧闹的欢喜，而是一种成熟通透的松弛感啊，是一首需要大家细细品味的歌。这首歌曲叫做《快乐无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来吧，我们猜一下
歌曲演唱者歌手的名字是谁呢？再给大家两个选项吧， A 是许美静， B 是蔡琴。那么接下来这首快乐无罪，你把已知道的歌手的正确名单打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潘玮柏和张韶涵来合作的这首快乐对唱情歌就叫做快乐崇拜。所以我们刚才的这个互动答题你答对了吗？哎，还真的不少朋友去猜蔡依林的呢。张韶涵和蔡依林他们俩的那种风格还真的有点像啊，但是其实仔细听的话声音差别还是很大的，对不

0: 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刚才那首快乐无罪到底是许美静还是蔡琴演唱的呢？正确答案是许美静，也是许美静在99年啊她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三人何方啊，还有流金岁月。来，再次感谢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和互动。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都是开油车和混动车辆的朋友哈，所以呢正在听节目的你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平时一定要做好你的爱车的保养工作了。如果说呢你遇到了你的爱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来试试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一瓶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用完了之后就感觉有开新车的那种感觉，然后那种推背感随时就回来了。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产品啊，也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产品，好东西才推荐给大家。当然很多车友都已经用过了哈，尤其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早就买过了，也给我们反馈了，说真的是很好用哈，然后效果是立竿见影的。那没有用过的，然后一直在想着哎呀要不要买一瓶试试看呢，听我的，你买一瓶试试看，下回就不用我推荐了，直接自己就下单了。重点给大家来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啊，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一套199元，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之前用上一把过。如果各位开的车比较老，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您买这个239块钱三瓶的，也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啊！没用过的说我想买一瓶试试的，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接下来欢快动感的旋律，这首歌曲呢叫做幸福快车。那这位歌手呢是90年代国民度极高的女歌手，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的互动。这首幸福快车你知道是哪位歌手的演唱吗？把这位歌手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接下来我们一起奔赴美好的列车。

刚才听到了孙悦的这首《幸福快车》啊，当年红遍了大街小巷啊，也是号召大家带上笑意结伴出发，拥抱幸福。这是我们刚才互动答题，这首歌是谁演唱的呢？正确答案就是孙悦，你还记得吗？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了哈，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我们的 UP 商城看一看，我们 UP 商城有很多的好物，像今天呢给大家的福利款就是开学季的福利小霸王的全科扫毒笔，只需要80多块钱，您回复一个秒杀去选择一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幸福的风，希望大家每天都带着开心和幸福出发。我是李江，稍后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跟随李江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市人民政府最新公布了第四批郑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19处不可移动文物入选。我省再添2家省级标准创新平台，河南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河南省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先后揭牌成立。国内新闻，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小米、特斯拉、领跑等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器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娱乐消息，近日歌手王力宏在宇树科技答谢午宴上上台发表演讲，6台宇树科技机人形机器人曾亮相王力宏成都演唱会，伴舞经典歌曲火力全开。体育消息，国际足联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其实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哈，来自小柯的你说我容易吗。先说说小柯这个人，他是音乐圈当中宝藏级的一个音乐人，因为作词作曲演唱制作他真的是样样都拿得出手，而且呢他写的歌曲非常接地气哈。你看刚才的这首歌你说我容易吗，每一个歌词都是大白话哈。据说呢这首歌是当年哎，就小柯心情不好叫了一帮朋友呢过来聊聊天想诉诉苦，结果呢大家伙就聊着聊着就开始比惨，就一个比一个过得不容易哈。你说一句我容易吗，那个说我多不容易啊。小柯听完呢就觉得本来想找人安慰自己，没想到变成了朋友圈的这个比惨大会。所以当天晚上呢他听了这么多的这个诉苦，就特别顺畅的把这首歌写出来了。但说实话哈，一开始呢没有打算拿这首歌来演唱，做了一个小 demo 啊，就和朋友们来听听看。结果朋友们一听全炸了，说这歌太好了，你必须得发出来。所以呢这首歌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大家的这个轩然大波。好听啊，接地气啊，很温暖很真实，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听听这种抱怨的歌你反倒会觉得很治愈，是不是？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刚才我说到一个词叫做治愈啊，就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词儿这几年特别火，比如说治愈系的电影，治愈系的音乐，治愈系的美食，好像很多东西加了治愈这个词就突然变得很温柔很妥帖。相信呢每个人啊，就是手机里面也有很多治愈系的照片，所以呢今天也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哈，就是你生活当中看到了一些治愈系的画面，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照片呢你都拍摄下来了，今天可以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为什么说是照片不是别的呢？我是想的就觉得这个照片呢有定格的能力，是不是？视频你看过它就过去了，文字呢是抽象的，咱得需要去想象，但是照片不一样啊，朋友们，它就是一个定格，永远被留在那儿了，是不是？你什么时候看都是那个样子，那个光线，那个表情，那个角度永远都不会变啊。而且我觉得照片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会生长。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拍一张照片的时候，你可能当时觉得它普通，但是过后你再翻的时候可能意义就不一样了，因为照片承载了时间，还承载了咱的记忆。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分享分享吧，好朋友，您手机相册当中哪些治愈系的照片您觉得特别的治愈，特别的温暖啊，你觉得拍出这样的照片每次看心情都很好，每次这个看完之后内心都得到了平静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当然想听好听的歌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啊，把歌名说过来就行了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了。一会儿见哈，朋友们，文字语音都可以。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感觉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整个空间的氛围都变化了哈，灯光都得调暗亮度的那种哈。刚才听到的是比伯的一首歌，也是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夏云呐，我能不能听一首比伯的歌？我是他的粉丝。说到这位歌手呢，从十几岁的时候呢，在 YouTube 上哈，翻唱视频火起来的，一直走到今天，真的是经历了太多太多了，巅峰时期、低谷、争议、重生，几乎把人生能体验的这个剧本好像都演了一遍哈，是非常有经历的一位歌手，所以他在唱歌的时候才能够这么的让人产生共鸣，是不是？北京时间10: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听完这首歌之后，是不是觉得心里暖暖的啊，有一种被温暖对待的心情哈。啊，如果咱家孩子在学习的时候也有被这种温暖或者是好好对待的感觉，那是不是就学起来更加顺畅一些？但是很多家长就有顾虑哈，新学期马上开学了，这孩子翻开课本遇到很多不认识的字儿，看到一堆不认识的单词，或者是怎么解都解不出来的题，多么希望有人帮帮他哈。当然了，你说这个时候咱去辅导孩子吧，课本啊每年都在变哈，咱不一定能辅导得了，但是不辅导又怕孩子跟不上哈，很烦恼。所以今天呢 UP 商城给您推荐一个孩子特别需要的小霸王全科扫读笔。这个品牌呢也是国货老品牌，做这个教育电子产品很多年了，品质靠谱。那这支笔究竟能干什么呢？首先它的功能特别的齐全，比如说中英翻译、单词扫描、录音跟读、古诗词、儿歌、英语、语文拓展内容都包含在内哈。而且呢还能够做到 AI 的智能语音，就孩子有问题直接问他就行，有问必答。

而且呢九门功课孩子遇到不懂的题拿笔一扫就可以给出答案。当然他给出的不是直接的答案，而是给孩子一个思路的引导，让孩子真正搞懂这道题，这个很关键哈，他不是抄答案，是让孩子学习方法。最关键的是这支笔啊，它不限年纪，这个不限书本，小学、初中、高中，一支笔都可以用。就咱家老大用完，老二还可以接着用，就买一支可以管很多年，那就很实惠哈。这支笔呢，官方旗舰店价格是299，这不是马上开学了吗？咱的开学福利价只要89块钱就可以看到了啊。另外提醒朋友们，今天下单，咱还可以给您送上这个原装的保护壳，一年之内有质量问题，咱只换不修。89块钱咱给孩子换一个学习搭子，是不是很划算呢？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汉字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咱就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了。您想想咱请一个家教一个小时得多少钱，报个这个什么班一个学期得多少钱，89块钱孩子可以从小学用到高中，遇到不会的扫一扫他就有思路了，比咱坐在旁边这个辅导不了干着急真的要强很多。关键是我觉得这个笔很神奇的一点是不是直接给答案的，而是给引导思路，这就说明设计这个产品的人他是懂教育的，因为孩子要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怎么想的过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去看一看哈。当然了也提醒朋友们哈，这工具是工具，不能够完全代表或者是不能完全替代咱家长们的陪伴，是吧？至少在辅导作业的时候是吧，您看孩子没有什么难题，不纠结，写作业速度快，不影响这个，不磨叽，咱能少生点气哈，这也挺划算的，89块钱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去看一看。

0: 2003年的时候呢，整个华语乐坛大家都在唱情歌哈，唱抒情歌。孙燕姿忽然间带来了一首带着印度风，甚至带点世界音乐元素的作品，真的是非常大胆，也非常的超前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神奇》，而且这首歌这个制作也非常的讲究，多轨道的这个声音交叉的变化，会让你觉得这首歌听起来真的很丰富，是不是？不是随便贴个这个异域标签就完事儿的一首歌，是把这种异域风情还有流行元素结合的恰到好处，天衣无缝的感觉哈。一首神奇也让当年的燕姿拿奖拿到手软。北京时间10: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刚才说到神奇哈，很多家长朋友会觉得，就参加完我们夏令营的孩子回家之后真的有非常神奇的变化。比如说来的时候呢是一个弯腰驼背的小学生啊，走了之后这个身体变壮，身姿挺拔，而且变得更加独立了，会自己吃饭，自己照顾自己，自己洗漱，是不是？你会感觉孩子好像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哈，这也是参加咱们夏令营的意义。那今年呢，孩子们马上要开学了，咱的夏令营也进入了尾声，还有很多微信平台上朋友在问哈，说你们的夏令营是年年都有吗？是的哈，咱夏令营是年年暑假和寒假都有，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那今年的夏令营基本上快结束了，如果想在寒假的时候或明年暑假的时候想让孩子参加一场军事化的体验和训练，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或者是特种兵三个字啊，就回复三个字就可以了，您去了解了解咱这个特种兵的详细内容，是不是？加一下咱客服小姐姐的微信啊，提前咨询，提前了解，相信她朋友圈里发了很多相关的信息，咱也提前可以看看哈，就孩子们在那儿都干点什么呀，都进行什么样的项目，有什么样的变化和成长，提前了解，是不是？也可以，是不是在咱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说不定对咱教育孩子也是有帮助的啊。咱听听看孩子们自己怎么评价夏令营的。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嗯，孩子真的是变化很大。咱的夏令营最大的一个特点还是安全靠谱，安全是我们的底线哈。在营地当中呢，孩子们每天早中晚吃什么干什么玩什么，咱都有安全报告发到咱家长群里哈，各种的这个项目复盘，您一看就知道了，清清楚楚，很放心哈。包括咱营地的安全，餐饮、住宿、项目卫生，包括这个教官和生活老师的资质，都是非常有严苛的要求的，绝对容不得半点马虎。关于孩子，咱必须得认真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去看一看，包括项目内容啊，这个孩子会有什么变化呀，都可以去了解了解。而且呢，咱每年像暑期的夏令营都是海陆空三军都有，海军呢是去青岛，陆军就在咱郑州哈，那空军呢是去到湖北的空军营，项目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风洞跳伞、高空滑索、反恐营救、 VR 体验、秋木影院，是研训加欢乐的结合体哈。所以孩子在这儿会觉得不枯燥，很快乐，去了不想回家，关键是有收获有成长，这个很关键。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就可以去看一看所有项目的详细内容。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朋友们分享，分享一下自己非常治愈系的照片啊，就每次看到心里软软的，看到心情就很好。很多朋友就发来了自己家宝贝这个笑脸儿啊，一张一张的笑脸儿，我看着也特别的暖心，就孩子的笑容是最纯粹的。还有好朋友发来了自己旅行的照片啊，比如说加菲猫啊，咱的老朋友，他说我去了诛仙镇，很美，说天很蓝，水很绿，心也很静。 很漂亮的风景啊，因为我会发现风景真的是很治愈，是吧？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出去逛一逛玩一玩，你回来工作状态都更好了啊。哎，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此时此刻手机当中最老的一张照片，就时间最久的一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是十年以前还是最近这三五年？压根不爱拍照是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最老的一张照片是十年以前的吗？

0: 只需2秒钟。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真的是听上去会甜到心里的一首歌，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的小夫妻。蔡淳佳的声音很温柔也很干净，很像早上第一缕阳光洒进来的那种感觉。那欧德阳的声音也很温暖很真诚，就两个人这么一搭呀，这个化学反应真的是绝了哈，这听得很真实也很贴心。这首歌呢真的会让人想到日常生活当中小夫妻的样子，有争执，两个人呢也有一起逛超市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情景，一起做饭一起斗嘴哈，都是发生在我们家里的一些琐碎的日常。感觉再小的房子只要是两个人很温暖的就是在一起，都是全世界最温馨的地方。所以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就您的小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是准备搬进去呢，还说已经住了很多年想要重新

翻修翻修，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建议您考虑考虑咱的家装节服务哈。这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埠装饰共同打造的一项活动，从客厅到卧室，从厨房到是阳台，全方位一站式通通搞定。而且咱家装节期间项目特别给力，价格特别给力，满减折扣非常力度很大。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了啊。趁着家装节，咱可以把自己的家好好的布置布置，我感觉不用多奢侈，不用多豪华，是不是？只要是能够就装得下你们的生活习惯就可以。咱的设计师呢，了解了两个人的一些生活品味和习惯，根据咱们量身定制，那入住起来肯定就很贴心呐，很舒适哈。另外呢，这个家装节主打的是一个靠谱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样的一个政策，往这儿一摆，那大家伙的心啊就可以放下了啊。华埠装饰提前把100万的质保金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在装修当中有纠纷，咱都直接从这里面给大家进行来赔付哈，最大程度的保障车友们的家装事宜。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老房翻修都是可以报名的。最近两天呢，真的是晴朗天气哈，就有点热。但是呢，今明两天开始呢，省内的北部、中西部还有西部啊、西南部有阵雨和雷阵雨。像今天呢，省内的中西部部分地区由于地势抬升的原因，将会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同时呢，局部还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提醒大家出门啊，记得带一个雨具。那从今天开始呢，省内的气温总体变化不大，最高的气温呢还是在30到33度之间，最低的气温普遍是在24到26度之间，但是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再加上这个温度哈，会有一种就是闷热感持续在线，同时晚上大家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凉爽，还是会觉得有点闷热的哈。您可以根据自己家的情况，把这个空调开成除湿模式，可能会能够适当的降低这个室内的湿度，让我们的体感更加的舒适一些。这个天气闷热啊，一上车你就会觉得整个空间都是闷的，是不是？再加上下雨，很多好朋友就说，就感觉这个车哈，开起来没有以前这么带劲儿，就是首先的动力没有以前那么足了，再加上这个一到夏天，空调莫名其妙的不制冷，不知道是不是车该保养该修了哈。如果好朋友你也遇到过爱车出现这样的问题，您可以去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看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空调不制冷，还有这个油门踩到底但是车都在喘不给力，还有油耗飙升，特别是车上坐满人的时候上个坡很费劲儿哈，这样的问题可能都是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在捣鬼。这个时候咱也不用去 4S 店花大钱，咱直接购买万能通除碳氧呼机就可以，加油之前往油箱里一倒，积碳就清除了，而且油门会感觉很轻，一箱油能多跑个几十公里，连开空调你都会觉得动力满满的，制冷更带劲儿了。这个效果呢，也是很多好朋友就是用完咱万能通之后给出的反馈啊。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也可以看看大家伙的真实评论。那就有朋友说百公里油耗从10点多降到了7点多，有的朋友是从7点多降到了6点多，一年省下了大几百的油钱。还有朋友说跑了10几公里的老车，硬是把油耗从12个点控到了8点多，就老车关键是找到了新车的丝滑感。现在加油挺费钱的啊，而且再加上夏天开空调，是不是这油箱很容易见底，咱从根本上解决车辆耗油的问题也是一种省钱的方式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关于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都可以看到。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1: 泡哥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4罐138，
1: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

这是来自刘志佳还有黄礼格带来的歌《再遇到》啊，再遇见。黄礼格可能很多朋友对他来说呢，对他还是不太熟悉哈。他是国内的就是新生代音乐人啊，声音很年轻，对不对？而且是一位非常多元的创作者，比如说像这个说唱，还有流行的朋克 R&B 啊，什么风格他都能够。就是演唱，还演唱的挺不错的啊。刘志佳呢，声音很清亮，很温柔，甚至带一点点的少女感，但是又不失那种力量感的感觉。非常喜欢刘志佳的声音哈，跟黄礼格搭配到一块儿，一个刚，一个柔，一个甜，一个酷，这个化学反应也是刚刚好的啊。听到两位新人的歌啊，整首歌的风格都是那种都市流行的，节奏也不重啊，旋律很轻快，很流畅，很适合。就是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哈，放松的时候来听一听。北京时间10:54，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要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啊。本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林俊杰，非常温和的一首歌，简简单单。它不是林俊杰最火的一首歌，但是绝对是最耐听的一首歌，因为每次听到它都感觉很安静很舒服，很像是夏天耳边吹突然间吹过来的一阵风。简简单单，林俊杰也说了，希望呢通过这首歌和朋友们分享，不要把很多事儿想得太复杂，也不要把感情弄得太复杂，用一种简单的生活状态去面对生活，对待感情，放松自己，快乐其实很简单。今天的节目跟朋友们说再见喽，明天上午同一时间上午10点和各位再聊，好吧，明天见，拜拜。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不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洛高速预计于2027年建成通车，路线全长约99.215公里，其中郑州境约65.925公里，洛阳境33.290公里。河南以旧换新，再增7类补贴产品，每件最高补1500元。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国家医保局印发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娱乐消息，上周末晚那英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开唱，肖战惊喜登台担任助演嘉宾，二人重现那战队合唱千年一声唱，并现场拉钩约定未来互为演唱会嘉宾。体育消息，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公布14人参赛名单，主攻吴梦洁伤愈入选，年轻二传张子萱落选。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啊，也让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能够获得短暂的放松。那即便呢现在我们已经是慢慢的长大了，但是我们还都希望每个人的心里面都像是住着一个像孩童般那么的纯粹，那么的没有压力，同时也是那么的对未来充满着向往的这种感觉。所以整首歌曲也希望在星期一的这个上午带给你一点点的放松，也带给你难得的这种想象的空间。一首童真年代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今天已经来到了8月24号啊，那么就在昨天，我们是刚刚度过了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是的，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处暑到了之后呢，在风里面似乎就藏着一点点这种初秋的凉爽的感觉，而到了这个秋天，到了处暑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呢，在古人啊，他们是顺时要做食补的，吃点好吃的，吃点什么呢？炖一锅润燥的鸭汤，切一半清甜的秋梨，熬上一碗温润的莲子羹，就可以让你感受到在处暑时节当中食补的那种美妙的效果了。所以呢，咱们也不妨下班之后啊，趁着现在这个天气还没有到那么凉的时候呢，给自己来提前进补一下，也感受一下在处暑时节当中古人的这种智慧。古人的智慧呢，咱们可以来学习一下，但是现代社会当中的这种闷热和这种湿热感，咱们也得要用空调解决一下，这样呢，这个空调的开机率还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呢，处暑呢，它其实有中止和躲藏之意，可是本周呢，像郑州啊，这个暑气是完全没有消退的，阵雨雷阵雨呢仍然是频繁现身的，同时呢，咱们会感觉到较大的空气湿度，让白天的这种闷热感，哎呀，那是一直是在持续当中啊，是不是大家都会觉得这两天这个天气特别不得劲儿？就是因为这个天气里面的湿度啊比较大，所以给人的感觉自然就是不太舒适啊，这种感觉。同时呢，大家在居家的过程当中使用空调的时候呢，不光要使用制冷，您可以来使用一下空调的除湿的模式，可以来适当的调低室内的湿度，这样的话会让我们人体的舒适度啊有一些这种变化和一些改善。所以在这种天气当中啊，食补加上空调的正确使用，都会让你的生活舒适度得到很大的提升。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的魅力快乐颂，老规矩啊，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固定环节，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听前奏猜歌的环节。那接下来呢，我将会播放一首歌曲的前奏部分，您可以来猜一猜这是由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可以唱也可以猜，也可以来进行互动啊。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猜猜歌，咱们在周一上午的11:08一起来互动互动，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旋律非常的欢快，请听题。

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朋友们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这歌不难，很轻松也很欢快啊，也是让你的心情有一种想去旅行的感觉。来，朋友们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留言告诉我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Hey， 哎，来猜一猜这首歌曲啊，我已经播了两遍了。这首歌曲我觉得不难，它是这位歌手的代表作之一。请朋友们猜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来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当然啊，会唱的朋友们也非常欢迎您来唱那么两嗓子，把这首歌曲的副歌经典的部分可以来唱一唱啊，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唱一唱这样的一首歌。哎呀，这个暑假呢，眼瞅着是要到尾声了啊，新的学期就要开始了，所以呢，咱们家

0: 长们也在期待着赶紧开学，是吧？那尤其呢是咱们的孩子们在经过了一个暑假之后呢，也要迎来新的学期，新的学习，那么又要进入到学习的状态当中了。但家长们，咱们平常在家辅导孩子的时候啊，那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不辅导作业的时候呢，母慈子孝，一辅导作业鸡飞狗跳啊。家里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你想在新学期当中，哎，给孩子们的学习提供一个学习好搭子，让自己少生点气，您就可以来选择一下咱们的小霸王全科扫读笔啊，帮助孩子们更好的掌握知识，然后呢咱们家长也都可以放心啊。小霸王全科扫读笔，您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啊，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小霸王全科扫读笔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孩子的学习好搭子一个产品。那么作为咱们教育类电子产品的国货老品牌，那品质是有保障的啊。先给您说一下这个扫读笔它有什么样的功能。首先第一个，它的功能就是它不限年级，不限书本，小学初中高中都能用啊，买一支可以管好多年。另外它里面支持什么呢，扫题答疑，九门科目的题目扫一扫就有思路指导，让孩子们真正的理解学习。而且它还有中英翻译，单词扫描，录音跟读，难题解答等等等等，还有古诗歌、儿歌、语文、英语、百度云盘等各类学习内容，搭载了 AI 的智能语音，有问必答，做孩子们的答疑小帮手。所以你看，不用说遇到什么题，就是爸妈赶紧来给我说这题怎么做，然后你一看，哎呦，我也不会。所以你看啊，咱现在就可以来用一下这个小霸王全科扫读笔，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扫读笔的链接。平常官方旗舰店售价一支299，今天咱的价格多少呢，您听好了啊，握好方向盘，今天咱们的 UP 商城开学季福利价格，这支299的小霸王全科扫读笔，我们到手价格只要89块钱。是的啊，只要89块钱，而且我们向品牌方还申请到了福利赠品，今天您下单的话再赠送给您一个原装的保护套，一年内质量问题咱们只换不修，只要花89块钱就可以让孩子们获得一个很好的学习搭子。来吧，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小霸王全科扫读笔的链接喽。不要被我们的产品的这个优惠所吓到啊，咱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的，您赶紧回复秒杀就能够把它给带回家了啊。那同时呢，咱们也可以来猜猜歌，咱们刚刚那首歌曲你还记得吗？
1: 一起来猜歌，

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即可。好嘞，说的内容挺多了啊，接下来时间给大家听听歌，缓解一下。李玖哲 Baby 是我。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7: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8: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6: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9: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曲的演唱风格啊，的确是独树一帜，来自萨顶顶的《自由行走的花》。这个歌曲它的这个演唱的风格，还有它的这个创作的灵感呢，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啊，叫做流动的旋律。其实我觉得音乐包括这个旋律，它本身就是一种流动的感觉，只是萨顶顶说他把这首歌曲的想象力当中加入了更多的流动感。比如说歌词里面他也提到了花儿可以流动着走，我们呢在世间的行走也是流动的、动态的，这种包括像冰山上的雪莲呀、雪花片片等等，它都是一些美好流动的事物正在身边环绕。所以这首自由行走的花，就我们每一次一听的话就知道，哦，这就是萨顶顶的演唱风格。当然呢，我们希望这样的一朵花呢，可以真正的盛开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间，盛开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让我们的身边永远都是围绕着这种鸟语花

0: 香一般的感受，迎接我们的自然都是美好的瞬间。来到11:25，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在这首歌曲之后呢，让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第一首猜歌的正确答案，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对那首歌呢？来，请听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这首歌曲的编曲还有它的演唱呢，真的是让你一听就会有一种在欧洲的这种风情的画面啊。同时呢，加上了里面很多的这种特别的木琴呐，还有蔡依林的这种比较甜美的唱腔，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非常纯粹的感情，就在这首歌曲当中缓缓的流淌。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就在此刻和你分享《马德里不思议》。会唱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唱啊。

这首歌曲猜对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多哈！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我们的 Honey 小小羊，还有刘敏，还有圆圆，还有小点点，只对你有感觉，富甲一方，还有我们的高瞻远瞩等等等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这首歌，确实是难度不高啊，但是呢，这首歌曲传唱度还是很高的。但在这其中，我看到了两个错误答案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迪哥日进斗金，他上来就说这首歌，我知道，布拉格广场。跟你一样答错的还有一位叫点点的朋友，他答的也是啊，他说耶，这不是蔡依林了布拉格广场吗？他专门加了个咦，就加了个这样的咱们的河南话啊。我跟你说，一看到他这个让我想起来之前就那个短视频上有个段子啊，就是有一个那个大哥在这个国外，然后就说哎大哥你是哪来，耶，你听不出我这欧洲口音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大家现在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呢，也会用各种各样的这种短视频记录一下自己在当地拍照啊，或者一些打卡的一些场景。那用这样的话来说，咦，这不是布拉格广场啊，布拉格广场那是在捷克，那马德里那是在西班牙。以后大家去到这俩地方就安。

0: 这个模式啊，拍个短视频就比较好，好吧？好了，这是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猜猜第二首歌，看你能不能猜对呢？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这是什么歌？

好嘞，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朋友们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好嘞，就这么多啊，播放到这儿，请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并且呢也可以来唱两句的话啊，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猜一猜刚刚的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保持联络。那么大家在猜歌的时候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啊，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您看现在咱们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呢，也会选择不同的风格，那么有的朋友呢喜欢这种传统的中式风，那有的朋友呢就是喜欢欧式风啊什么的等等，这都没问题，咱们每个人的这个审美不一样嘛，有的家庭呢也有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咱们在装修之前的时候，确定好装修风格，还要确定好建材怎么选呢、然后呢这个软装怎么装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家装啊是个挺难的一个事儿，也是个大事儿。那如果说您想轻松便捷的装好家，您也想了解一下现在最新的一些装修的行情啊动态，参加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咱一站式给您搞齐。那么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啊，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当中。咱们的这个活动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先给您说好这样的一个郑重的承诺。同时呢，您加入其中还有很多硬核福利，像这个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啊，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包括签署闭口合同，还保证一口价，告别后期的增项套路。最关键，咱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给您的家装啊，让您装修的放修无忧，给您做好家装的监督。所以啊，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其中。新房装修、老房翻修，咱们呀都可以来到现场去看一看，跟设计师聊一聊，也聊聊最新的家装的一些动态。刚刚提到了那个蔡依林的那个马德里不思议，咱们再来时间把时间转到英国伦敦，听听周杰伦的这首《大笨钟》。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4: 咦，欢迎回来。为啥这么说呢？就是刚才我不是说了那个，就是在一个短视频里面看到那个口音，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全都是赞了河南口音呢、啊、都是咦哈尔咦，乖正宗，都是这个啊。欢迎朋友们在11:38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哇，这你说河南话就有时候这个倒不过来，我得想想我现在说的是不是普通话啊。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关注我们的魅力快乐颂。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
5: 一起来猜歌，
4: 请听正确答案。

这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带来的布拉格广场，其中的 rap 部分来自于周杰伦。那么这个歌曲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络梗啊，就是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就是出自于这首歌。

所以你看，就听到刚刚这样的几段旋律，就好像我们无论是从短视频的平台，还是你真正去过欧洲，你就能想象到，哎，那些街头艺人在路上表演呀，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音乐呀什么的这种风格，就能感觉到。所以整首歌曲呢，也是很有强烈的画面感啊，来自于Jolin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你猜对这首歌了吗？

0: 好了，这是第二首歌曲，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猜一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第三首歌曲是一首抒情歌，请您做好准备，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哎哎哎，哇，唱出来了，不好意思啊，我这漏题了，这是。来，朋友们，请告诉我刚才播的这首歌，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那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再给您播一遍啊。

好嘞，请您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从刚刚两首这种偏舞曲风格的歌曲，我们进入到了一首比较抒情的旋律当中。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关注一下，可以在对话框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这个快歌跟慢歌咱们要掺着听，就像生活一样，它的这个节奏啊，它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如果说你一直都用一个节奏来生活，或者说用一个节奏来这个工作的话呢，那人肯定是受不了的。就跟咱说话也是一样，你看咱们普通话里面四个声调啊啊啊啊，您要是一直用第一声说话的话，你看这不是听了也很难受，所以它生活是需要一点点调味剂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快歌慢歌来结合。那同样咱的爱车也是如此，它平常天天跟着你一起赶早高峰赶晚高峰长途自驾，是吧？那他工作时间长了之后，他也得歇一歇呀，他也得来好好的做一下养护啊，是不是？所以咱们广播前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我想问一下，你有多久没有关注过你的爱车了？你有多久没有关心过你爱车的行驶的健康情况了？它的车况好不好？你有没有在意？如果说你没有在意，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你接下来时间就得来认真的听一听我们给您准备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让爱车得到养护，让爱车得到保养。咱们广播前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其中啊全能优护三兄弟强烈给您推荐一下。刚刚呢我给您这个开玩笑似的说啊，这个也不是完全的开玩笑，这是需要您认真来准备的啊。因为你看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它开的时间久了之后，尤其是发动机的正常工作呀，它会产生一定的积碳。那么积碳多了之后，咱们的爱车可能多少啊就会出现一些油耗越来越高，然后呢油门越来越重，动力似乎也不是随叫随到了，包括咱们的这个怠速的时候还会抖动等这些情况。您可以琢磨琢磨是不是爱车不经意的就会产生出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提醒您爱车该清除积碳了啊！清除积碳的方式其实有很多，那么我们给您推荐这个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去除积碳，方便快捷而且还省钱省时间。怎么省钱省时间呢？首先第一个，你看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它一套是三瓶下来才199块钱，而且呢用完这三瓶呢，就是等于是用了三步给您做完整的养护周期。您看您在平常加油前的时候，您把一瓶倒进去啊，像第一瓶就是除积碳的，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哎，用完一箱油您再加第二瓶，再去加油，再去加第三瓶，再去加油，第二瓶是提动力的，第三瓶是轻三元的。那么您依次按照说明书用完这三瓶之后，爱车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养护周期，积碳轻了，油耗低了，油门也轻了，动力随叫随到，而且还能解决怠速抖动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您说是不是给您省了大价钱了？199块钱三瓶就到手解决这个问题了。同时您把它加到油箱当中，您就不用再管它了啊，它一边顺着燃油的流动，一边就给您做养护，不用您专门去跑到 4S 店，跑到什么养护店里面去，您平常开着车它就给您做养护了。所以真正做到了省时省钱又省力。所以咱们广播前开燃油车的朋友们啊，建议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用好这三瓶，让您的爱车获得老车换新的感觉。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一键下单，并且可以了解详情。分享后弦的歌，小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1: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2: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11:52，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公布一下刚刚第三首歌曲的正确答案。那么刚才呢，很多朋友在猜第三首歌，觉得这首歌好像稍微有一点点陌生啊。其实呢，这首歌曲你听到副歌部分你就知道了。刚刚的第三首歌曲依然来自蔡依林。是的，今天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回归啊。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节目猜歌就是同一个歌手猜三首，那么后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些改变啊，就是把同一首歌曲的三首歌拆开，然后让您不同的去猜。所以呢，今天咱们做了一个短暂的一个回归。刚刚的第三首歌曲依然来自蔡依林，这首歌是她在2004年的时候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城堡》当中的一首歌，是一首很抒情的歌曲，叫做《柠檬草的味道》。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种非常淡淡的这种忧伤在其中，也是有一些惆怅的回忆慢慢的和你来共同分享。所以今天结束曲目，我们就来听到刚刚猜的第三首歌曲，它的正确答案就是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我是子恒，明天见。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尤其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11:59。
1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市第五批人才公寓将于8月26号在郑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系统进行配租。郑州市教育局发布消息，2026年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8月25号、26号，初中学校将电话通知每一名被录取的学生，请家长保持电话通畅。国内新闻，商务部的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在经历数月的震荡回调后，金价近期明显上涨。周大福等多家品牌金店的足金饰品价格站稳每克1300元，8月23号已超过每克1350元，比1月前上涨超过100元。8月21号，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4600美元，触及3个月以来新高。娱乐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110亿元，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破亿。

0: 方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新开幕，今年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不就是这个季节吗？夏秋相交的时候，对不对？昨天是23号，我们是送走了这个真正的夏天，迎来了处暑的末尾。俗话说，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那今年这个三伏天可以说是一个超长版的代际了，整整40天。而且啊，这个怎么讲呢，今年初伏是在处暑之后，是属于那种晚初伏，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做晚出伏热死牛。今天咱们正式出伏了，也是正式迎来了秋天。不过各位也不用太担心啊，气象部门已经说了，这只是一个概率性的说法，真正凉快下来还得看老天爷的天气。那不管怎么说，最热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啊，我们也可以好好的让自己的身体舒缓一下，进入到秋天最舒服的一个阶段，不冷不热。也希望您的心情能够像今天的天气一样，虽然外面有一点阴，但是不会阻止你的好心情。李健，风吹麦浪。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今天虽然是出伏的第一天，但咱们郑州的夏天显然还是不想退场，对不对？那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东北风3级。虽然32度的温度在这个怎么讲夏末秋初来讲不算太高，但是今天的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闷热的感觉依然很强烈。另外也建议大家注意了，今天咱们的限行规则是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郑州3环以内限行尾号1和6，出门不要忘记带把伞。徐慧伦，秋天的海。

来自苏慧伦《秋天的海》，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秋天的海呢？真的，秋天的海是让人浮想联翩的，它不像夏天的海那样汹涌，但是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柔啊，仿佛在提醒我们季节变了，很多事情也会慢慢的发生改变。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丁丹和周华健共同演唱的《突然想爱你》。这首歌呢，也是2009年非常火的那部偶像剧《下一站幸福》的片尾曲。你还记得这部剧的内容吗？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0: 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已经进入到八月底了，可能有一些朋友趁着这个天气啊不冷不热，想要开始干一件大事儿，那就是装房子了。那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进行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团队全程帮您监督，让您省心不少。为了让各位装得更放心，现在华普装饰也是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那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生任何纠纷的话呢，这笔钱可以提前赔偿您。而且这次呢，我们的家装节还给出了很多力度非常大的补贴啊，具体您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看一看。那今天虽然出伏了，但是夏秋交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也是最容易出状况的时候。那专家又建议了，出伏之后啊，我们的饮食上呢不要大鱼大肉，比如今天中午不要想着啊周一又出伏，我要吃得好一些。可以吃得好，但是要吃得清淡。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老鸭汤啊、杂粮粥啊，以及银耳啊、雪梨、百合这些润燥的东西，好好照顾自己。继续来听歌，弦子最清风。

来自莫文蔚的单人房双人床。眼下已经立秋了，你知道吗？从中医养生学上来讲的话，有句话叫做顺四时而适寒暑，所以这个阶段呀，午睡的性价比是极高的一种养生方式。没错，中午吃完饭可以小眯一会儿啊，一来睡午觉可以养心，二来睡午觉可以防火。一年当中呢，夏天的阳气是最旺的，而一天当中中午呢又是最旺的，所以说当两个最旺碰在一起的时候，人就特别容易消耗大。那么此时在屋里面睡一觉，可以让这股火收一收，不让它烧着我们的身体，健康最重要。宇宙人，明天留给我。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许飞左半边翅膀，这首歌是2010年的作品，当时也是偶像剧《一起又看流星雨》的片尾曲啊。那其实这首歌呢是收录在许飞的26度这个专辑当中。我们都知道26度呢是人体当中非常舒服的温度，那许飞当时听到歌曲响亮之后呢，也被歌词里的那种很浓密的情绪深深打动，也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很舒服的感觉。许巍故事。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郑州国际会展文化节暨会展投资合作大会举行。郑州就优化公积金提取政策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以新增自住住房物业费、取暖费、车位管理费及购房契税提取事项，同时明确五年内购房可按规定手续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进一步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场景。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近日，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山东济南与广东深圳间开行的列车餐车服务全面升级，推出了列车自助用餐模式。娱乐消息，主持人金龟子近日晒出与丈夫结婚38周年的甜蜜拍摄婚纱照的过程，网友称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体育消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到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日前赛程出炉。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

0: 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下午1:01，这里是继续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午后快乐，我是张冉。今天是初伏了，我看到微信平台也有不少听众在留言，有一个听众他说，哎呀，终于熬过了40天的三伏天，说今年太热了，确实今年这个夏天我觉得火力十足。这位朋友表示说，今天晚上要约朋友一块去吃火锅庆祝一下。那你不热吗？我觉得今天虽然已经初伏了，但是这个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上依然是比较热的。也提醒大家出门最好还是备上一把伞呀，最近这个雷雨天气还是不断的。确实初伏不等于立刻凉快，所以我们仍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不过想想看呀，秋天已经在路上了，你看这早晚出门的时候，风里面是不是都有了一丝凉意呢？来自苏醒，秋天。

来自苏醒的秋天，那秋天到了，出伏了，也就意味着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没错，进入到暑假的最后一周了。这几天就是家里有孩子的，是不是都很忙碌？忙碌什么呢？忙碌帮着孩子调整作息，进入到新学期的学习状态。当然也要提前预习一下了，对吧？那所以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推荐，就是接下来这学期能够帮助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很好的辅导孩子，少一些鸡飞狗跳画面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学习好搭子小霸王全科扫读笔，帮助孩子们更好的掌握知识，也让父母们省心。小霸王作为教育类的电子产品的国货老品牌，品质上是绝对有保障的。而这款扫读笔呢，它是不限年级不限书本，小学初中高中都可以用，九门科目的题目扫一扫就有思路引导，让孩子们真正的理解学科，而且还支持中英文翻译、单词扫描、录音跟读、难题解答，还有古诗词、儿歌、语文、英语、百度云盘等等多种内容等你来学习。那么一支笔如果在旗舰店上买的话呢，要299，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开学福利只要89块钱。现在我们还特别向品牌方申请到了一个福利赠品啊，今天您下单的话呢，我们再赠送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问题只换不退，只要89块钱，让孩子们拥有一个轻松的学习搭子。现在商城还有一个开学季的专场，还有支持视频通话、扫码付款、精准 GPS 定位的小霸王 W1 的电话手表，也只要169块钱，通通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敏在秋天醒来。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大家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3: 今年当年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8: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9: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你看刚才听到那个广告之后，突然发现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到这一周呢也要结营了，已经参加过的孩子们相信都会有自己的收获，对吧？我们也期待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其实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第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分为陆军线路、海军线路和空军线路，有很多小朋友第一年参加了其中一个，后面连着2年甚至1年之内把3个营全部都感受过了，所以也都是有自己的感受和这个提升的。我们来听听孩子孩子们是怎么说，他们都喜欢哪些项目呢？
20: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2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1: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22: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23: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24: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要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25: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26: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27: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

0: 的知识和构造。
1: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间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2: 嗯，可以听出来啊，孩子们都特别的开心，对吧？那如果今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参加成的话，没关系啊，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夏令营，也可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明年抓紧时间提前报名了。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现在依然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林志颖，快乐至上。

林志颖快乐至上四个字非常简单，其实也是我们的人生哲学。很多事情最终我们都是为了快乐，开心是最重要的。而且俗话说嘛，笑一笑十年少，当我们心情变好了，身体也自然变好了。那从医学界到心理学界，大量研究都在反复的证实一件事，就是好心情是延年益寿的良药。那么让我们的心情变好的方法有很多，其中运动是经常被提及的，对吧？那其中有一种运动尤其能让人提高快乐，不是跑步，也不是打球，也不是游泳，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跳舞。

一项研究发现啊，平均每天这个每周跳舞两次，坚持半年可以给身体带来巨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心情更阳光。研究显示呢，老年人的抑郁评分如果要是跳舞的话呢，那么它平均会降低15%。第二呢，就是大脑会更年轻。跳舞后啊，这个老年人在认知评估中的得分平均会提高2分，判断力和记忆力都有所改善。这么一说，突然觉得我们应该更好的去支持我们的爸爸妈妈去跳广场舞，对不对？心情好了，一切都好了。而父母的健康对于我们这些当子女的来讲，不就是最大的财富吗？新裤子乐队，你要跳舞吗？

其实和跳舞一样啊，旅行也会让我们瞬间变得开心，因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接受到很多新的事物，忘记暂时的烦恼，对不对？所以有机会的话呢，也要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那这个季节呢，也是特别适合自驾游的啊。自驾游回来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给您的爱车除除积碳。如果是3到5年的车，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呢，一套是3瓶，总共是199块钱。用完之后啊，我们的爱车不管是积碳呀还是氢三元都会得到很好的养护。那如果您的车呢已经是达到10年左右的话，就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一套也是3瓶，可以更好的清理陈年积碳，239块钱，回复888。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这首歌呢也是在2006年他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获得了第六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20大最受欢迎金曲奖，当时也是电视剧《白袍之恋》的片头曲啊。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特别耳熟，然后非常的经典。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4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其实午后听听歌然后休息一下是非常惬意的，如果可以的话呢一定要睡一会儿。刚才说了嘛，这个出伏之后的午觉真的含金量非常高啊。当然如果能够回到家里休息一下也是再好不过了。今年打算装房子的朋友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团队全程为您监督，让您更加省心。而且华普装饰呢也是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纠纷的话都可以拿这笔钱来赔偿您，您只需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能够报名了。胡歌忘记时间。

0: 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泡哥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1: 贵吗？
2: 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0: 音乐，
3: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0: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现在大家都在追求健康的饮食，对吧？那不知道您一般几点钟吃晚饭呢？那傍晚6、7点还是晚上的8、9点呢？或是甚至更晚？一项调查研究发现，晚餐的时间和我们睡觉的时间间隔3小时以上呢，是有助于帮助我们降低心血管和代谢疾病的风险的。而且专家也建议说，尽量将每天的晚餐和就寝的时间固定下来，确保两者之间至少留出3小时不进食窗口，这样对于你的身体包括你的自我感觉都会好很多，而且对于减肥也是有效果的，对不对？刚才看到微信上朋友在回复夏令营啊，是想了解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对吧？那你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行了。马上暑期就结束了，现在还有不到1周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在这次夏令营当中孩子们都收获了什么。
7: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8: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9: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10: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11: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12: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13: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14: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5: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6: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7: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8: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9: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20: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21: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22: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
23: 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6: 所以你看，让孩子们和他们的同龄人在一起，真的啊会学到很多知识，再加上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的各种的训练啊、游戏啊，让孩子们真正的在集体当中学会成长。那如果你也想让孩子参加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周杰伦、杨瑞代，爱的飞行日记。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跟随李江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市人民政府最新公布了第四批郑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19处不可移动文物入选。我省再添2家省级标准创新平台，河南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河南省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先后揭牌成立。国内新闻，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小米、特斯拉、领跑等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器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娱乐消息，近日歌手王力宏在宇树科技答谢午宴上上台发表演讲，6台宇树科技机人形机器人曾亮相王力宏成都演唱会，伴舞经典歌曲火力全开。体育消息，国际足联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4: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3: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我们听到林忆莲带来的这首《词不达意》，克制的编曲配上做了大量减法的配器，依靠人声细腻的强弱起伏来传递那种亲密关系当中无法被精准言说的委屈。说到无法被精准言说的委屈哈，很多承受家庭认知劳动的人也是如此，内心是积攒了重重的这个压力哈，但是却很难去完整的表达自己的疲惫，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操劳和失落会化作心底挥之不去的情绪，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可能这样的情绪会更浓烈一些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更开阔一些，但是又略带一些忧郁编曲之感的作品，我们来听到来自于周传雄所带来的《蓝色土耳其》。也欢迎大家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接下来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

郑传雄带来的蓝色土耳其啊，现在暑假真的快要结束了哈。如果说啊，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一直想让孩子到夏令营当中去锻炼锻炼，但是呢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有成型，那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可千万要抓住了哈。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口碑沉淀，不少孩子一届接一届的回来参加，不管是家长的反馈还是学员的亲身经分享哈，都是最真实的一个证明。家长呢会欣慰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变强，懂得珍惜粮食，性格变得开朗大方了，而学员们呢也会有不同的这个收获。就比如说有的孩子学会了整理内务，规范站姿，有的在团队任务当中学会了合作互助，还有的连续几年参加的老学员哈，多年坚持历练磨练出了坚韧的性格，树立了远大的目标。专业教官拥有多年军旅生涯，带营经验丰富，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全方位的塑造孩子的品格。海陆空三线齐发，项目的选择丰富，真人 CS 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飞机延续 VR 体验，每一条线路都有专属的特色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管理体系完善，而且现在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目前只剩下这个少量的稀缺福利名额哈。所以呢如果说今年不参与的话，就真的是要等一年到明年的暑期了。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

0: 1.3 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包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4: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这时候我们听到白安带来的这首《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感受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哈，源自于我上周刚做了一个教练对话，当时那位客户呢是关于说为什么自己觉得自己很脆弱，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想立马100%的成，然后感觉一直有一个声音在不断的监督自己、评判自己啊，就是最后当他有了那个觉察和发现之后，才发现说，哎，其实自己现在也挺好的，对吧？每天哪怕有一点点小进步，不需要一下子到那个100%的那个刻度去哈。你看这个发现就挺好的，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关注到我们自己就好了，我们自己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的今天啊，自己的今天如何和自己的昨天相比，是吧？而不是说在别人的眼里自己的进步有多大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很厉害的人，只是在很多时候我们被一些东西，那个滤镜一样的东西遮住了，或者是一个帘子，你把它掀开之后，你会发现哇，真的是很棒，是吧？14:23，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然后也可以关注到小池的公众号成长研习社。今天在成长研习社今天上午发布的一条内容是关于我今天早上看到的一篇热搜哈，是说在高铁上一个女生被一个中年的这个家长啊要求换座，然后女生不答应，那个中年人就说她啊，你是书都读哪儿去了，就类似于这样的啊。小女生虽然就是去捍卫了自己的权利，但是过后其实心里特别难受，一直在哭，然后列车上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在劝导他什么的。我就在想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想成为别人眼中的那个好人，都想成为别人眼中那个很乖的样子，但是有的时候别人不配合我们呀，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要看向自己，看向自己的那个主体性，现在也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是吧？说回到今天哈，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帮助的，就是新学期马上不就要开始了吗？那很多家长就开始有这样的烦恼，孩子写作业遇到难题来问我，哎呀，有些知识真的是已经忘掉了，你想辅导吧又怕教错，报辅导班吧这个开销真的挺大的哈，天天被孩子的问题围着转，实在是心力交瘁，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家长带来的是省心的学习好帮手小霸王全科扫读笔。小霸王呢是国货老牌教育产品了，品质靠谱有保障，这支扫读笔小学初中高中全部都可以用，买一次能够用好多年，九门学科都可以扫题解答，扫完直接给出解题思路，引导孩子独立思考，中英翻译单词扫读录音跟读全都支持，古诗词啊儿歌各科学习内容啊资源丰富，搭载 AI 智能语音，孩子有问题可以直接问扫读笔哈，不用总是来喊家长。官方旗舰店的原价是299，那么今天咱们的开学福利只要89，现在下单还赠送原装的保护套，一年质量问题哈，我们是只换不修。所以此时此刻想要的朋友们，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当然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现在还有开学的专场哈，小霸王 W1 电话手表169，带 GPS 定位的啊，视频通话什么都没问题哈。还有儿童的纯钛保温杯是99，发秒杀过来进店选购吧。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3: 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14:32，这个声音来自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失败哈。我记得小时候就经常听老师啊家长都会给我讲一句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常被这样教育哈。今天我听到一个节目是说，失败不是污点，但也不是勋章，它只是数据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在一场体育联赛当中，赢的场次多还是输的场次多？答案很简单，一样多。但是凭直觉大家都会觉得输的更少啊，这不是巧合。西北大学研究发现，我们在30多个领域都系统性的低估失败的数量，灭绝物种的真实数量是我们预估的3倍，机场漏检的危险品是我们以为的5倍，这种落差被研究者称之为失败缺口。这和乐观偏差不同，乐观偏差觉得坏事不会落到我自己头上，而失败缺口是哪怕事不关己，哪怕逻辑显而易见，我们依然默认失败是少数。本质上我们对世界的出错率缺少现实感。媒体放大了这种缺口哈，研究者分析了240万篇报道之后，发现失败的曝光远低于成功。一家公司融资是新闻，但同等规模的公司悄无声息的倒闭却无人问津。新闻可以负面且情绪负面，但在统计上它屏蔽了大量平淡缺乏戏剧性的失败。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容易高估失败者的个人责任，低估环境的作用。如果说100个人当中只有2个人没有完成任务，我们怪他能力不行。如果说60个人都没有完成，我们就会怪任务本身有问题，基准率一变，因果解释就完全不同。但是研究同样提醒我们，失败本身并不带价值。而另一项被夸大的失败益处研究显示，人们曾经高估了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概率。失败不会自动带来成长，它更常见的后果是挫伤自信，让人想要逃避受挫的场景。于是我们常常陷入到两种错觉，一种是别人都很少失败啊，只有我不行，这制造了一种羞耻感哈。另外一种是失败自然会让人成长，这制造了对失败的浪漫化。而成熟的态度是，或许既不把失败当成污点，也不把它当成勋章，而是要把它当成一个客观的数据点。下一次当你因为没有做好某件事情而自我怀疑的时候，别急着下结论。我们试着问自己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与我处在同阶段的人完成这件事情的比例有多高，先校准参照系哈。第二就是，具体是哪个环节出了错，是信息不足、判断失误，还是执行脱节？失败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处理。先让留下这个可供分析的记录哈，而不是说只留下情绪。正如费曼所说的，第一原则是不要欺骗自己，而你恰恰是最容易被自己欺骗的人。 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同时也可以关注到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稍后我就会把今天我们小池读书的这个内容的文字哈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大家除了听之外还可以进行认真的阅读哈。也许此刻很多朋友已经沉浸在思考，哎，曾经我有哪些失败的经历这样的这个故事当中哈。这首歌我们来听到韩宝仪的往事只能回味。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涨工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品冠带来的这首《又一年又三年》，出自2005年的专辑《后来的我》当中的一首歌哈。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内敛的都市抒情作品，编曲没有非常浓烈的器乐堆砌，以非常温和的配器来托住人声，依靠旋律的线条的平缓起伏，把那种爱而不得的隐忍是层层铺开哈。歌里面讲了一段这个漫长的守望，心上人困在过往的感情当中走不出来，主人公又纵然满心牵挂却不纠缠索取，在这个四季轮回的等待当中最后选择成全与祝福哈。这可能也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比较常见的一个故事结构，对不对？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这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啊，就可以加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我们的社群当中，然后呢也可以链接到我们这个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哈。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链接，链接一下，然后不会失望哈。关于装修这方面，因为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踩坑，然后特别是有时候装过一次之后，你再第二次哇就会更焦虑是吧，更怕踩坑，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

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哈，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京津冀、大湾区、东北韩蒙东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次湾、中原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我省郑州市、平顶山市、濮阳市入选。8月23号，据郑州市教育局消息，2026年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8月25号、26号，初中学校将电话通知每一名被录取的学生，请家长保持电话畅通。近日，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至2026年9月18号。国内方面，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23号，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当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体育方面，23号，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获得2026年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双打金牌，这也是他们首夺世锦赛男双冠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林俊杰带来的《醉赤壁》，欢迎各位在15:06所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前几天刚刚过了这个处暑节气哈，最近发现很多朋友在说起来的时候也会说呀，感觉这个腰酸背沉睡不醒哈什么的，有人说这叫秋乏啊，你得多躺着歇歇哈。这其实这大错特错哈，你越躺这个气血越滞，湿气越重。看到一个北京中医药大学房山医院的这个副主任医师哈，他教大家了一个懒人充电法是什么呢？就是在处暑节气之后特别适合做的一个动作，就是反捶脊背，就是每天3分钟把这个丢失的精气神捶回来。可以试试看哈，我觉得这个需要找一个搭子哈，自己做不了。说到找一个搭子哈，有时候其实小朋友都挺厉害的，就是他们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想法呀，包括一些动力呀什么的。但是有时候他们自己在家的时候，当然他们就没什么事儿干嘛，无聊嘛，看手机呀，玩游戏呀什么的，所以不妨给他们找一些搭子，让集体动起来，是吧？欢迎可以抓住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小尾巴哈，因为刚刚我同事跟我说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了，明天就截止了，也就是说今天你如果没有报上的话，真的就要等到明年了哈。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口碑沉淀，不少孩子连续回来参加。

加我们的这个夏令营，你可想他还是很受欢迎的哈。不管是家长的反馈还是学员的亲身分享，都是最真实的证明。家长会欣慰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变强，懂得珍惜粮食了，性格变得开朗大方了，而学员们的收获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学会了整理内务规范站姿，有的在团队任务当中学会了合作互助，还有的连续参加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多年的坚持历练之后，磨练出了坚韧的性格，树立了远大的目标。专业教官拥有多年的军旅生涯，大营经验丰富，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全方位塑造孩子的品格哈。海陆空三线齐发，项目选择丰富，真人 CS 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飞机研学、 VR 体验，每一条线路都有专属的特色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安全管理体系完善哈，特别是现在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关键是今天最后半天的报名时间了，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江美琪还有光良的《对你有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就像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物，是吧？有一些呢是你说一说啊，讲一讲，大家就会比较明白的，但有一些东西它就是体验式的，是吧？你必须要去亲自体验，你才能够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样子。你就像我们经常开车的朋友，我在以前哈，我去加油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哎呀，一打开你那个油箱盖就感觉什么扑面而来的那种气息啊，你需要给它来清除积碳了，说明这个油啊不完全燃烧，然后产生的这些积碳什么的。当时我就觉得你们就是单纯的要给我推销产品，然后我自然就不会接受哈。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在开我的车的时候，可能随着这个年数的增长啊，然后我确实我是怎么抖了一下，等红灯的时候哈，我是怎么抖了一下哈。后来哈，我们在紧接着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万能通产品了，然后啊就讲到说，只要你开的，我开油车哈，开油车，但凡你发动汽车，它就会产生这个积碳。当积碳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会感受到怠速的抖动。哎，你看我有过这样的体感是吧？我就会特别的，我深信不疑了就哈。包括你看，还有油耗的飙升哈，你会发现某一段时间自己去加油站的这个频次有点高了，包括加速的乏力，甚至有时候看到故障灯亮起了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有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觉得说，呀，这是不是什么大问题哈？你到线下去咨询一下，你会发现维修成本也很高，耗时也很长，对吧？但它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把积碳除一除，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善。欢迎大家可以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产品哈，万能通，来低成本一站式的养护爱车。就比如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三瓶可以分阶段养护哈，来清积碳、提动力、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仅仅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优选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还有油路的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哈，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所以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欢迎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9: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0: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1: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2: 今年当年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13: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4: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5: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6: 近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鉴经典，
1: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唱这个带来的苏三说，出自专辑《太平盛世》。我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去大卫城吃饭哈，吃完饭路过那个北京华联啊，回家的路上我还说，你看现在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哈，以前还挺火的一个商场，当年我们做《太平盛世》这张专辑的那个签售的时候，哎，就是在这个北京华联的门前哈，当时聚集了很。

多很多喜欢陶喆的朋友，你看这个时间就是会不停地往前走，哎，就会发生很多让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些事情，哎，就比如说装修哈，曾经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去找朋友来帮帮我吧，这样的话总感觉有认识的人踏实，对吧？结果你会发现最后，哎呀，连朋友都没得做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要自己稍微研究一下，然后去选一个靠谱的合作者哈。如果说你家也需要装修的话，此刻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哈。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报名成功之后呢，就可以来即刻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学习工具，什么词典呀、点读机、学习机，买了一大堆哈，用两年就闲置了，花钱不少还占地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可以用到高中毕业的小霸王全科扫读笔哈，作为国货老品牌，品质让人放心，它不挑年级，不限课本，从小学到高中一台就够用，真正能够做到一机顶替多台学习设备，九门功课扫题答疑，给到思路引导，培养孩子自主解题哈，单词扫描啊，中英翻译，跟读录音功能齐全，古诗词、外语儿歌等等海量的学习资源，搭配 AI 智能回答，这个孩子自学更方便哈，不用反复的更换设备，一笔在手，全阶段学习无忧。市面的官旗售价是299，今天咱们开学季的福利只要89，下单附赠原装保护套，一年之内质量问题置换不休。想要给孩子准备开学装备的，赶紧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苏打绿带来的独处的时候，有的小孩可能就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哈。我还记得有一次看罗胖的那个是一个直播吧，他在讲到说他们家两个女儿老师的反馈哈，说其中有一个还特别的好啊，然后喜欢跟同学玩啊什么的，另外一个呢就喜欢独处，不怎么爱说话，请他在家里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他说后来想了想哈，就是很多成功的人，很多伟大的人好像都喜欢独处，不怎么喜欢跟人社交。他说这个好像没什么可说的。有时候的确是这样哈，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的一个性格，所以我们才说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啊，特别就是家长们呵护在手心里哈。尽管如此，我们也是希望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见识一下，去锻炼一下，去提高一下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所以在暑期呢，就是很多家长特别看好的一个时间。那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口碑沉淀，不少孩子是一届接一届的回来参加哈。现在已经是15点45分哈，今天是我们最后的报名截止日期哈，所以也最后的几个小时哈，不管你如果说一直在观望的话，那咱们现在别观望了，再观望的话就要等到明年了哈。参加完我们的这个夏令营之后，不管是这个家长的反馈还是学员的亲身分享，都是最真实的一个证明。家长会欣慰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变强，懂得珍惜粮食了，性格变得开朗大方了。很多孩子们哈，有的是学会了整理内务、规范站姿，有的是在团队任务当中学会了合作互助，还有的就是连续参训之后，多年的坚持历练磨练出了坚韧的性格，树立了远大的目标。专业教官拥有多年的军旅生涯，带营经验丰富，那么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可以全方位的塑造孩子的品格哈，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选择，项目也非常丰富，真人 CS、 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飞机研学、 VR 体验，每一条线路都有专属的特色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安全管理体系完善，现在是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哈，最后一点的这个优惠福利名额了，赶紧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汤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1: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
1: 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5: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啊，如果有需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哈。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再见吧。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大年初，我不玩摇滚乐了，
10: 是妈妈。

0: 我不挑食了，
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3: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省医学科学院临床试验发展中心招聘工作人员3名，开封市产城融合示范区人民医院招聘工作人员16名。近日，据郑州海关消息，今年前7个月，该关办理离境退税验核申请单285票，同比增长150%，境外旅客入境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河南游、河南购持续升温。国内方面，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调查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娱乐方面，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世。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病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杨志忠。那杨主任同时还有很多学术的任职，比如说呢，全国中医药肛肠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医学会小儿外科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学会胃肠外科分会委员，还有这个河南省腹膜后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医药学会外科分会委员，河南省中医肛肠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郑州市中医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等。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科学防痔疮，守护肛肠健康。欢迎各位朋友们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也可以保持联络。您可以直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或者是河南音乐广播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杨主任。杨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很多朋友呢都会遇到的这个关于痔疮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了，您看痔疮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那这个痔疮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2: 你看大家因为对于痔疮来说哈，它是发病率是最高的，没有之一啊。大家都知道是十人九痔十女十痔啊，实际上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痔疮的发病的根本原因啊，并不是说咱们吃辣椒啦，或者是上厕所时间长了，这个只是诱因啊，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体直立行走的一个进化的一个缺陷啊。你看咱们的你看动物几乎都没有痔疮，为什么呢？因为动物的躯干啊跟咱们的跟这个水平面是平行的，因为咱人体直立行走以后啊，它的这个躯干跟这个水平面它是垂直的，所以你随着重力的作用，因为躯干里边有很多的脏器在里边嘛，因为这个盆底这个地方是一个漏斗，漏斗的最底端就是咱们这个肛门这个地方，这个最底端这个地方它是空虚的啊，所以呢它有很多的结缔组织去给它兜着的，如果是直立行走，它就会造成这个腹压的增加，就会造成这个盆底的这个地方的充血水肿啊。实际上痔疮它怎么造成的？因为痔疮它本身啊，就是咱们这个肛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肛垫，肛垫是个什么原因了？它就是你把消化道当做一个管道一样啊，咱们有个括约肌，括约肌就是咱们这个水龙头啊，但是这个消化道这个管道的它这里边如果水龙头里边要没有软垫的话，它会滴的水的是吧，但是如果是有一个软垫的话，它会严丝合缝的，这个肛垫它就是一个这个肛门的一个软垫作用，它是有作用的，它是控制咱们的精气排便，包括液体啦或者是气体啦，就是屁啦，这个都是这个肛垫来控制的，因为肛垫它是一个软组织，是一个里边有充分的有丰富的血管跟神经，所以它这个地方如果有压力的受阻的情况下，它静脉回流不畅，它就会引起局部的这个血管的迂曲扩张，还有纤维结缔组织的一种填充，填充以后它就会增生的一种肉球手，就是非常柔软肉球，这个就是咱们的痔疮的形成。所以呢，痔疮的形成有很多的诱因，但是根本原因是人体直立行走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也就是痔疮为什么发病率这么高啊？因为每个人都有的病啊，大家不要去忌讳啊。因为虽然是这个地方比较隐蔽啊，只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尽量到医院去就医啊。就是这个情况啊。
1: 所以大家也不用觉得说好难为情啊，出现不适了也不愿意就诊，容易想问题拖成大麻烦了。那很多人上完厕所之后，如果是擦拭感觉有血了，就认为自己是不是得了痔疮，这个您怎么看？
2: 确实哈，就是大多数的便血都是痔疮造成的，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它并不是痔疮造成，包括直肠里边有炎症，或者是肿瘤，或者是息肉，或者是这种或者是肛裂，好多病它都会造成一个大便的便血啊。因为这个肿瘤的便血跟这个痔疮的便血它还是有区别的啊，因为痔疮的便血它的主要的第一个呢它的颜色，痔疮的便血的这个颜色它是鲜红的啊，它的量呢它也可以有喷血，也可以滴血，也可以手指上擦的有血，它量或多或少， 但是呢，它跟这个粪便是不掺杂在一块儿的，它是大便以后出的血啊。但是呢，如果是肿瘤方面出的血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因为肿瘤血它那个颜色是暗红色的，并不是那么鲜红啊。再一个了，它这个跟这个大便是混合到一块儿的，除了有便血的情况下，它有那种浓浓歪歪那种东西，就是那种脓血便啊。除了这些情况，它有一些伴随症状。一个呢，因为它这个肿瘤它里边有长瘤子了以后，它有个这个容积它受侵了，受侵以后这个大便它是挤出来这个有凹槽或者是便扁，这种大便的性状改变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大便的排便习惯改变啊，你好比就是每天的每次咱们大便都比较那个规律哈，一天早上便一次，但是突然呢它就一天变了好几次，或者是好几天不便一次，这种情况就是大便频率的改变啊。再就是它可能会引起肿瘤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引起疼痛啊。如果是长到一定程度，它引起梗阻以后，可能引起腹痛、腹胀，还有就腹部的包块，这些有伴随症状的话，这等咱们就高度怀疑肿瘤了。所以呢，对于痔疮来说哈，只有便血来说，并不一定说一便血那咱就是痔疮，在家上点痔疮膏去那个缓解缓解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啊，是不是肿瘤引起的？如果是肿瘤的话，得及时的去治疗了，不要去掩盖这种病情啊，延误这最佳的治疗时期啊。
1: 嗯嗯，就最容易是有些朋友可能知道自己有痔疮哈，出现便血的话，会觉得说，哎呀，这可能是老毛病犯了哈。然后呢，我自己先来处理一下，先不用着急去医院，有可能会延误病情。
2: 对对对
1: 啊，所以有血的话，赶快先到医院去排查一下，是吧？
2: 是的。
1: 我们也知道说痔疮的话呢，有这个内痔啊、外痔啊等等哈。那您看这个怎么简单区分呢？
2: 大家都认为哈，就是长在肛门外边我能看到的就是外痔，要是长在肛门里边就是内痔。实际上这是一个老百姓的一个误区啊。对我们医学上来说，因为内痔跟外痔的交界线并不是肛缘，它就在肛门里边两三公分这个地方有一个齿状线，这个地方是我们区分内外痔的交界线啊。齿状线你看它跟这个肛缘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了，也

0: 也是，这也是说，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我外边没有肉就肉，但是呢，到医生，医生告诉你诊断是混合痔原因之一啊，因为齿状线以上的部分，它大多数都是黏膜，这个它一般的不怎么疼，它的主要的症状是出血啊，因为黏膜里边有很多的血管啊，再就是呢有肿物的脱出，因为内痔到一定程度是一个肉瘤，它可能会脱到肛门以外，就是那种鲜红色的，就是黏膜样的往外脱出啊，这个是内痔。对于外痔来说，它是主要是皮肤覆盖的，它对疼痛是比较敏感的，内痔疼痛不敏感，但是外痔是疼痛非常敏感的啊，它可能会引起水肿，造成的一种疼痛啊。再就是呢，因为外痔它有很多的东西，它在外边去裸露以后，它可能会引起肛周的瘙痒，或者是肛门外边长一个就像是皮肤一样的肉坠、肉揪揪，这可能就是外痔。但是如果是内外它都混合到一块，都连到一片了，这个我们叫做混合痔啊。所以呢，就是痔疮的它这并不是肛源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它也是它的交界点是一个齿状线啊，这离肛源还有一段距离来啊。
1: 嗯，好，那这三种痔疮的话呢，内痔、外痔、混合痔，有没有说哪一种痔疮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有这个说法吗？
0: 痔疮呢，我们老说就是痔疮的老大哥就是环状痔，就而且就是内外混合痔，它是长了一圈了，整个一圈全是，而且呢还有脱出了，这个是最严重的类型了啊，我们叫做痔疮里边老大哥啊。如果就是到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手术啊或者是治疗了，它就是一个的疼痛会加重了，而且呢手术以后的这种那个治疗的时间也会延长啊，所以呢这个痔疮这个东西虽然是个小病哈，不要去拖去啊。
1: 您说这种严重的状况有可能就是拖延时间太久没有治疗导致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哦，好。还有朋友会觉得说，我也看了很多这种科普的这个小视频哈，等等哈，用这个热水然后来洗一下的话呢，这个热水烫对痔疮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好不好？
0: 对于热疗来说啊，它的主要的作用它就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嘛，因为痔疮它本身就是血液不畅引起的静脉的曲张啊，这个呢我们是不推荐用非常热的水的啊，因为非常热的水，第一个呢，这个热水它可能会灼烧着我们的皮肤啊，皮肤以后呢，它可能会引起周围的湿疹啊，再一个呢，就是到什么程度了，就是稍微温一点的水，就是温的稍微热一点，就是40度左右，就是不烫手，这种就是正常的温水就可以了啊，不要用过度的高温的水啊，因为高温的水以后这种灼伤以后啊，而且呢会加重我们的就是痔疮的症状，可能会引起加重我们的瘙痒的这些症状啊。
1: 所以也不能说就是个人认为说这种效果好，然后呢我就
0: 对温度越高越好，这个是不正确的啊，就是温水就可以了啊，就能
1: 包括用的这个频次的话，也是每天建议都用一下，还是说
0: 虽然是这是个好东西啊，但是你也不要去勤去洗一下，因为你长时间的过度的去清洗这个肛门，因为这个肛门这个周围它有一定的菌群的啊，它也有一定的生态环境系统，你要是长期过度的清洗，它可能会引起周围的就是这种生态系统啦，还有这些菌群的失调，还有 pH 值的失调以后，可能会造成就是这种肛周的瘙痒啦、湿疹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们的推荐哈，就是平时的时候，你没发作的时候，就是说平时的时候，你就是搁清水冲洗就行了。冲洗了就是一次就是5分钟左右啊，你可以用找个盆冲洗，你也可以用那个智能的马桶去那个冲洗，也可以用花洒去洗一洗啊。就是一般的就是两次，频次就两次，就早上大便以后，还有晚上睡觉之前两次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就是过度的去冲洗啊。
1: 好，明白了哈。你看这会儿的话呢，也有朋友们在平台上留言说，那个我们家8岁的儿子哈，拉大便的时候总是时间特别长，我感觉有时候会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总是提醒他说你不要再这样蹲下去了，有可能会患上痔疮。请问，像这么小的孩子容不容易患上痔疮？这样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也有请一下杨主任，看能不能就您的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回复。各位也可以趁这个时间继续把您的个性化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稍后再来聊。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病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杨志忠。杨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科学防痔疮，守护肛肠健康。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的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直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朋友的留言，有请一下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您看上一小节我们也提到说，这个是家长留言说自己家8岁的儿子上厕所时间特别长，经常20分钟左右啊。主任您看，就是这种情况，这孩子容易患上痔疮吗？
1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哈，痔疮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实际上最非常有一个核心因素哈，其中一个核心因素就是上厕所时间长啊。你看原来咱们都是蹲便啊，蹲的时间长了，你别说是15分钟了，你蹲5分钟自己就起来了，因为它不舒服嘛。但是你现在坐便哈，如果往那一坐，而且非常舒服，他有的人平时的时候他是没有不干什么事，但是一上厕所还都喜欢干点事儿啊，有的看书，有的看报，有的刷个视频什么的啊。特别是孩子，平时的时候他就是可能是上学，但是呢一上厕所可能会刷个平板了什么的，那可能就是把这个排便时间就给忘了啊。所以这个排便呀，一定要。这一点，一个是专心致志，速战速决啊，就什么也不要干，一定要把手机了平板放到这个卫生间的外边啊，千万不要带到卫生间里面去啊，一定要专心速战速决，控制在5分钟之内去解决啊。如果你要是长时间的这么长期以往这么下去的话，因为啊久便久蹲呢、它可能就因为它会增加这个腹腔的压力，而且呢它会阻断这个静脉的回流，它会加重咱们痔疮的发生和发作，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这个坏习惯一定要改掉啊。因为这个久蹲它本身就是一个核心因素，还有一个哈，因为咱们这个上厕所的姿势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对于医生是推荐哈，是什么呢，是以蹲便是最利于咱们排便的。因为咱们的这个直肠和这个肛管之间哈，它是有个夹角的啊，它是有个15到20度的夹角，它并不是直来的啊。所以呢，如果是咱们坐便的时候，因为这个躯干是跟这个咱们

0: 这个大腿是一个九十度的角啊，在这个角的情况下，它这个夹角它是存在的。这种情况下它不利于排便，为什么蹲便利于排便啊？因为蹲便它就是人体是不自觉的，就是躯干是前倾十五度的啊。再一个了，咱们的就是这个膝关节啊，这是九十度，平时坐便是九十度，但是这个膝关节蹲便的时候，膝关节自然而然的它就是变成了一个锐角，就是三十度啊。这种三十多度，而且呢前倾这种情况下，这个钢管直肠这个夹角就会变成九十度了，就会利于我们的排便。所以呢，就是坐便并不是最利于排便的姿势啊，一定要就是蹲便。但是有人说了，就是你看我们的家里边都是坐便，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也非常简单啊，你可以就是在咱们就是坐的时候，坐便的时候，把这个脚下就用一个15公分的小凳子，或是呢，你要是没有凳子的话，你可以用一个塑料盆，实际上也就是10多公分，你扎在这个塑料盆或者小凳子上，在身体的躯干前倾15度，这样就会达到这种蹲便的效果了啊。所以呢，就是改变一下这坐便的姿势，一定要把这个手机啦、平板啦放在外边，专心致志，不要去干别的事情，再控制在15分钟之内，这才是最正确的一个排便的方式。
1: 您看哈，这会儿呢也有家长朋友留言哈，说我们家孩子也是这样子啊，总是蹲时间特别长，然后他说拉不出来。那这个是不是跟吃的东西有关系呢？就像您看，我们在饮食方面想要预防痔疮的话呢，在吃饭上面有哪些讲究？
0: 因为现在的孩子他一个是吃精细的粮比较多啊，吃菜少，都喜欢吃肉哈，营养好了嘛，生活条件好，但是这种就是多肉少蔬菜，而且呢还就这种情况下少粗粮，这种情况下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咱们就是缺失的啊，这个物质就是咱们的膳食纤维啊。膳食纤维大多数都存在于什么里边了？大多数存在咱们的五谷杂粮，就是粗粮里边，还有就是各种的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里边啊，还有，所以呢，这个膳食纤维能起到什么作用啊？它是一种就是膨化剂，就是粪便的膨化剂啊。它进入到人体里边以后，它就是到一定程度，水分它是吸收不掉了，它里边可以锁住咱们的水分，所以呢，就大便不会很干结了啊。所以呢，对这些孩子来说，现在这孩子来说啊，肉是蛋白质是可以吃的啊，但是呢，一定要再加一些，多吃一些粗粮或者是红薯，再就像是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喝水，保持一些膳食纤维，保持大便的顺畅，不要太干结啊，这是一个预防痔疮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再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喜欢吃一些炸鸡啦、烧烤啦，还有这个冰镇的饮料了，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也不好，因为这些半成品或者是油炸的食品，这种高油高脂的这种食物，吃完以后会人体造成一种湿热、燥热啊。因为痔疮的另一个理论基础就是中医，中医的理论基础就是湿热下注造成的一个痔疮的发生啊，所以这种燥热也会引起这个痔疮。再就是你这吃这种高油高脂这些食物啊，它可能会造成人们的一种便秘，实际上便秘就会排便时间就会延长，这种排便时间延长，而且来就是排便的这种用力，它也会阻断咱们的静脉回流，可能也会加重咱们的痔疮的发生。所以呢，就是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多喝水啊，少吃一些高油高脂的东西啊，少喝这种烈性酒，因为烈性酒它也会引起局部的血液的循环，会扩张血管啊。再就是多吃一些膳食纤维多的食物，包括粗粮、红薯啊，各种的蔬菜，新鲜的蔬菜啊，和水果啊。
1: 这是在饮食方面咱们啊需要注意的事项，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甚至老年人都是一样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当然您看这会儿平台上也有人在问，他说呢，经常需要坐着办公啊，然后平时该怎样预防这个痔疮发作呢？
0: 因为久坐不动也是痔疮的另一个核心因素之一啊，所以这种久坐不动啊，它可能会造成局部的血运不畅，静脉的回流受阻啊。我们就是主张哈，因为你要是说就是或者是公职人员，或者是就像是会计啦，或者是司机的话，他可能是坐的时间延长是非常长，这种情况我们是推荐哈，就是45分钟左右起来活动10分钟。再回来再去做啊？为什么说呢？因为咱们的，你看咱们这是所有的学生哈，都是45分钟有个10分钟的课间操是吧？啊，这个实际上是有科学道理的啊。你不要你这么长时间久坐下去，就会引起痔疮的发生。所以呢，你坐1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啊。

0: 这是提醒我们哈，就是大家如果说是上班一族的话呢，您不妨把那个水杯换成小一点，是吧？
1: 哎，对对对。
0: 然后这杯水喝完了，
1: 对，那也可以。对，
0: 你必须要起来去接杯水啊，这个可能就是稍微缓解一些吧。省得咱们一坐就两三个小时。
1: 对。
0: 还有的话呢，有朋友会说，他说这个痔疮发作的时候啊，是不是自己买点药膏涂一涂就可以解决了？这个您刚刚。其实说便血的时候不建议自己自行买药膏来处理。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他本身就确诊了，我就是这个痔疮，然后那您看呢？
1: 因为痔疮它也分很多型啊，它有时候有浅钝，有时候有血栓，有时候有水肿，有时候有感染，所以呢，痔疮它并不一定说就是自己用药，就有一部分就是轻的痔疮啊，用药药膏可以解决的，但是重的痔疮你自己是解决不了的，所以你既然确定痔疮了，但是呢有症状了，你可以先试试啊，先用点药膏先试试，你不要试时间太很长啊，你试个一两天，如果是症状缓解了，你可以接着去用药膏去治疗，但是如果症状不缓解加重的话，一定到医院去看看。它有很多就是这种浅钝了、血栓了，它可能会造成这种大出血，形成局部的感染，而且还容易引起全身的炎症反应，实际上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不要去涂药膏可以，但是你就是简单的试试一下。但是呢，在家里边涂药膏的同时哈，一定要配合的就是饮食方面要清淡啊，不要吃那些东西。再一个呢，要配合的用温水坐浴，因为温水坐浴它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就是治疗痔疮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之一啊。
0: 好啊，这个还是提醒大家哈，然后有问题的话呢，及时到医院去，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情况还真的是不太一样。我这时候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在留言说，我这个母亲已经是70多岁了，有痔疮，但是老人一直特别惧怕手术治疗，请问这种情况保守治疗的话呢，这个靠谱吧？
1: 这个东西就是说一个痔疮的分度的问题啊，如果是达到一定程度了，有手术指征了，我们是推荐尽早的手术的啊。如果没有手术指征的话，你在家里边治疗是吧，因为你这个是不是你们自己去判断的，还是让医生去给你判断的啊。在家里边你可以用点温水坐浴，可以饮食方面调整，可以用点，所以呢他很多人他就以为是痔疮，他久而久之就把这个病给耽误了，真正的来的时候可能会到中晚期，是非常遗憾了啊。如果你要早发现的话，早治疗的话，可能治疗起来比较轻松一点。所以呢，不要把病痔疮当做一个小事啊，我觉得还是以先到医院去看看完以后，让医生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去治疗啊。
0: 就一般情况下咱们发现痔疮的时候，会不会临床上有很多病人就会向您提出说，哎呀医生，我能不能先不做手术？
1: 这一个是，这就是说的一个痔疮的一个治疗原则的问题。因为治疗痔疮的治疗有三大原则啊。第一个痔疮就是有症状但是没有脱出的情况下啊，就是但是有轻微的症状的情况下，这个一般就是没有脱出的情况下，一般是不需要这种手术治疗了啊。如果是有症状但是呢有脱出，它自己能回去啊，这个情况下也不需要，这属于二度，也不需要手。但是有症状，他自己脱出以后，他自己回不去，必须是用手才能给他扶回去，或者是他已经扶回去了，自己一动他就掉，一活动又掉下来了，或者是你送回去自己就掉下来了。这种是三期或者四期的痔疮，可能得需要手术来去干预了啊。还有就是保守治疗无效啊，好比你这个痔疮非常大，或者是出血了，或者是水肿了，或者是血栓，它非常大，但是你保守治疗一个礼拜或者礼拜不，它没有效，而且它会越来越重，这个也得考虑手术的问题。还有一种就是出血，这种偶尔少量的出血，我们是一般是推荐还是以保守为主的。但是如果这种出血是反复多次大量的出血，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推荐手术了。为什么说？因为这种反复多次大量的出血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贫血啊，人体的血容量是一定的，你要天天出血，天天出血，血就会出到一定程度，所以会重度的贫血。因为贫血以后啊，它就可以引起人体的各个脏器长期处于那种缺，就是那种缺氧的状态。因为这人体的就是新陈代谢是通过氧来代谢的嘛啊，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引起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晕厥，这种严重出血一定要确诊。还有一种就是痔疮，它本身是肛门里边掉出来的肉球，它到了一定，它出来以后，它肛门一搜给它扎死了，但是回不去了，就是浅钝了，就卡在那儿了啊。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引起水肿、血栓，而且甚至坏死。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到医院去处理啊。
0: 但是我们很多朋友还是很惧怕

0: 手术。你看这位朋友他说、
1: 嗯、
0: 多年前陪着朋友去医院去看痔疮，当时看到有一堆人都是在做这个术后的一个复查、嗯、看他们的表情动作都好痛苦的样子啊，所以对痔疮手术一直是充满着恐惧的。是不是这个手术疼痛感特别强？稍后我们请教一下主任好不好？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稍后再来聊。
2: 消防提示，
3: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病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杨志忠。杨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科学防痔疮，守护肛肠健康。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的同时呢，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把您的问题直接发过来。我们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啊。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公办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聊着这个话题来说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哦，经常听说，但有的时候还真没当回事儿哈。所以这个痔疮的科学防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是通过本期节目哈，听杨主任帮我们梳理一下。上一小学的时候也看到平台还让有人在留言自己之前因为看到过这个复查痔疮术后的哈那个情景的话呢，他对这个痔疮的手术就充满着恐惧感。您看现在咱们的这个手术方式等等，包括它的疼痛感呀，和以前有什么区别吗？
5: 确实哈，原来做这个手术确实是他说的是一点都不差啊，号称叫做天下第一痛，因为这个地方神经比较丰富，痛觉比较敏感啊。你看就是打肌肉小针都打的都受不了哈，你别说在这块动刀了哈。原来你别说，我们有个比喻哈，叫做就像拉玻璃碴子一样，你看玻璃碴从这个肛门上拉是什么概念哈，或是做图钉一样啊。原来确实是这样啊。因为啊，现在咱们随着这个技术水平的提高，还有咱们就是医学水平的提高啊，这一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啊。现在呢，我们这手术的是一个是精准，第二个是微创啊。这种为什么是精准了？就是手术之前我们就完全的判断这下痔核的每一个部位，或是哪一个，就是给你定的是非常精准的啊。咱们手术的过程中只是针对于增生这方面的痔核给你去除，大多数是肛垫给你保留了啊。再就是现在的切除，就是在这个肛源以外的这个外痔切除，但是一到肛门里边所有的创面都是以微创来处理了。你看就是内置的部分我们就是套扎了，就不切了，直接用个那个套扎器给它扎住它，因为扎住了它不过血运了嘛，它慢慢的就是缺血坏死，一般7到10天它自己就掉了，这个痔疮也就解决了。但是还有一部分痔疮在肛管这个地方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些硬化剂，有一种药物就是给它推到这个痔核里，因为它里边都是血管团嘛，推到血管里边把血管给它堵住，让它固化，给它形成慢性的炎症，就是啊，这种就是无菌性炎症，它可能会引起这个体积的缩小，或者是就是控制它出血。所以呢，它这肛门里边一个是扎住，一个是用针去给它打。所以呢，这肛门里边它就没有创面，在这种没有创面的情况下，大便跟它一摩擦，它的影响就非常小了啊，大便也不是一点都不疼啊，就是非常轻微的疼痛了啊。再说我们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常规就是肛门局部打一些长效的麻醉剂，这个长效麻醉剂能挺到7到10天左右，它才能过去啊。还有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镇痛的泵啦，还有局部的止疼的药膏了、药酸，这都是我们的止疼的，我们是多种镇痛模式共同作用下，你要说达到 完全无

0: 痛哈，就是一点都不疼，就像没做手术一样，那都是骗人的啊，那都是在这个私立医院里过度宣传啊，不要信啊。
1: 嗯，
0: 一定要就是我们能达到这85%这个人轻微的疼痛，就是完全能忍受那种轻微疼痛，临床上还是能做到的啊。
1: 所以可以完全放心了。如果说您有痔疮困扰的话呢，也不要因为惧怕这个手术，我就拖着不去看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还有的话呢，朋友们很关心说，那我要是做完痔疮手术之后的话呢，它会不会再次复发呢？
0: 这个是有这种一定的几率的啊。因为手术的主要是目的是把这个增生的这个痔核给它去除掉了，但是呢，如果你术后不注意预防啊，它可能会引起再次的增生，不是说原来没给你做干净啊，就是别的地方再长啊。因为钢垫它本身就是一个软垫，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钢垫就给去除，你要是去除的话，这个人的肛门功能会缺失的，就像是吸便啦，气体是兜不住的啊。但是只要是有肛垫存在，它就有再次增生的可能啊。所以呢，就是这个预防是非常关键的啊。怎么去预防了啊？咱们一定要注意这几点啊。第一个呢，它就一定要养成，现在还是现在说。
1: 要养成什么？
0: 对对，第一个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啊。你看刚才说的就是那种久坐不动啊，这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因素，一定要多做做户外运动啊，少天天在家里边宅的啊，多做做户外运动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第二个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地方，它的肛门这个地方，它是旁边臀部夹在里边的，它是比较隐蔽的啊。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它不暴露到外边，它本身就容易藏污纳垢，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粪便、一些细菌的滋生啊，所以呢，一定要勤洗，一天保证洗两次啊。所以呢，勤换内裤啊，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啊。再一个，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啊，吃饭的时候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多的食物，包括了咱们的就是五谷杂粮啦、红薯啦，还有这个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啦，多喝水啊，保持大便不要很干啊。少吃一些高油高脂油炸的这种食物啊，或者是冰镇的这些食物啊，少喝这种烈性的酒啊，这就是啊。再一个要保持，要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啊。排便习惯了，一个是排便的姿势的改变啊，你如果您是大便不顺的话，你可以试的，就像刚才我教的那个方法啊，在这个脚，在这个咱们的脚下扎一个15公分的小凳子，或者是一个塑料盆也可以啊，身体前倾15度，这样的姿势一下改变一下。再一个，上厕所的时候把这个手机啦、报纸啦，还有这些东西一定要放到外边啊，不要带到这个卫生间去啊。一定要就专心致志去排便啊，速战速决，控制在5分钟之内啊。还有一个就是及时的治疗腹泻和便秘啊，因为这个腹泻哈，它有个特点就是它老去拉去。你看腹泻病人，他就是我无数次去拉，有的都能一天拉10次、20次，因为无数次去拉，它就会加重的排便的时间了啊。再就是腹泻，它都是一个感染性疾病，就肠道里边有很多细菌，它可能运气会造成咱们这个肠道的水肿啊。这种肠道的水肿，它也可能会加重痔疮的发生啊。再一个排便，因为这个腹泻以后，你还会长时间的去擦它去嘛，因为每排一次你得去擦它。意思长时间就这种摩擦，它可能会引起这种黏膜啦，或者是皮肤的破损啊，可能会加重痔疮发生，这是一个腹泻。但是这个便秘呢，便秘它可能会因为它会排便时间的延长，因为大便干结它不顺，它会排便时间干长，还有干硬的粪块，它会卡药到咱们的这肛管直肠这块，会造成这个局部的回流不畅啊。所以呢，这个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做提肛运动啊，提肛运动对于治疗预防痔疮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啊。所以你总结一下啊，就是养成4个习惯啊，再一个及时治疗腹泻和便秘，再就是了做提肛运动啊。
1: 好，这是在预防方面啊，大家平时是要稍微注意一些的，
0: 注意这6个方面啊，就可以了。
1: 你看这会儿也有朋友们在平台留言，他说呢，我一直在听节目，我想问一下主任，如果真是便秘5分钟，然后这个没有解决的话呢，是不是就要起来了？
0: 这一个有一个
1: 就不能一直蹲着吗？
0: 有一个小技巧哈，咱们大多数都早上空腹来，早上这时候排便哈，所以你起来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去上厕所，你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喝一杯清水。喝清水的目的就是把咱们的肠道启动起来啊，就让它干活了啊，因为晚上睡一晚上它可能在休息状态啊。这种肠道一启动，肠道一蠕动以后刺激有排便的感觉的时候，

0: 哎呀，想大便的时候有点事儿，我去憋一憋去吧啊。实际上你憋一憋就憋回去了，可能这一天就没有便意了啊。
1: 哦，真的会这样、啊？
0: 对，真是这样。所以呢，就是有排便的感觉的时候，一定要去上厕所，快速去。但是上厕所的时候，你不要去干别的事情，不要去刷手机，因为你刷手机，你分散你注意力了。是吧，你的注意力一分散以后，它可能会就是这个排便的感觉就过去了，过去以后你再排就困难了啊。所以呢，排便的时候一定要专心致志，速战速决啊。
1: 好，提到专心致志的话呢，这个对于学习来说更是如此哈。假期呢就是转眼到尾声了，新的学期也即将开始，像辅导又怕交错，害怕孩子跟不上这个学习的进度怎么办呢？阿布商城今天特别推荐了这款学习的好搭子，就是小霸王全科扫读笔，帮助孩子更好的掌握知识，爸妈也会更放心。那这个品牌是教育类电子产品的国货老品牌了，品质有保障的。咱们这款扫读笔呢是不限年级，不限书本，小学呀、初中啊、高中啊都能够用，买一次管好多年，支持这个扫题答疑九门科目的题目，扫一扫就有这个思路的引导，让孩子真正理解学习，还支持咱们的中英翻译啊、单词扫描、录音跟读、难题答疑等等，更有古诗词、儿歌、语文、英语、百度云盘等多种类的这个内容哈，供你学习。同时搭载了 AI 智能语音，有问必答，做孩子的答疑小助手，不用老含着爸妈，真的是一笔在手，学习无忧了。那这个售价的话呢，小霸王全科扫读笔官方旗舰店售价是299元一支。今天呢，咱们UP商城开学季福利价只要89元，特别向品牌方申请到的福利赠品，今天下单再赠送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只要89元就可以让孩子拥有一个学习搭子了，一机顶四项，一笔小学、初中、高中全阶段呢就搞定了。您这会儿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咱们商城内还有开学季的这个专场哈、啊，包括呢一些这个精准定位的小霸王的电话手表啊，只要169，儿童的纯钛保温杯呢99元，您可以赶快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啊，去看一看啊。那这会儿的话看到平台上还有很多关于这个痔疮的问题，您像还有朋友在问哈、啊，他说呢，我想了解这个痔疮会传染吗？怎么感觉我们家里面所有人都做了这个痔疮的手术，真的好担心孩子也会患上痔疮。稍后我们也请教一下杨主任这个问题哈，这个痔疮会传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稍后。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3: 泡哥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4罐138，
3: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病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杨志忠。杨主任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痔疮的防治方面的怎样守护好咱们的肛肠健康呢。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同时依然欢迎保持联络，问题可以

0: 你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都会梳理平台上的留言，有请一下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主任您看，刚刚呢，就这位朋友他说痔疮会传染吗？为什么家里面人所有人都做了痔疮手术，他好担心孩子也患上痔疮。
1: 这个问题挺好哈，有很多人觉得，你看就是我家人可能都有痔疮，但是或者我一问身边的同事，他都有痔疮啊，这个东西会不会传染啊？这一个答案是否定的啊，是不会传染的啊。但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可能你可能有相同的生活和饮食习惯造成的啊。你好比你自己家里边是一个锅吃的饭哈、啊，你可能你家里边偏口味偏重一点，喜欢吃一些油脂的东西，好少吃一些，而且呢本身的菜桌上就少有蔬菜了，这些水果这种，形成相同的饮食习惯，它可能会造成就是便秘了。便会造成这种痔疮的发生哈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可能会养成相同的这种生活习惯啊，可能是家里边可能是户外活动比较少，或者是你身边的同事对工作就是以坐为主，天天是久坐不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引起身边的同事啦或者家人造成这种痔疮的发生。它并不是传染啊，它只是说相同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造成的这个痔疮发病。而已啊，
0: 所以还是要改一下这个生活习惯、
1: 对生活和
0: 饮食习
1: 惯，对对对，这个是关键的
0: 啊。好，明白了啊。我们再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有人说呢，这个有很多偏方，比如说用花椒水坐浴等等，对痔疮有治疗的预防的作用，这些偏方靠谱吗？
1: 这种个偏方哈。我觉得就是没有理论依据啊，但是呢，这种花椒啦，算是用温水，它可能会有一个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可能会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这个东西一定要控制着你的温度和它的这个浓度啊。如果你的浓度很大，而且温度很高的话，它可能会引起局部的皮肤的灼伤啊。再一个呢，这个花椒还有一部分是过敏的啊，它可能会引起局部的过敏。这种情况下，可能反而是治不了痔疮。可能会对这个局部的症状会加重的啊，所以呢，如果是发现的话，不要到自己就是用一些小的偏方啦，或者是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尽量的到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治疗，这个是最安全的。
0: 好，不要用那些偏方。就您在临床上有没有一些病患到您跟前去求证一些偏方，还有哪些？就我们都避避坑。
1: 你不光是那种花椒哈、啊，它有那马齿苋啊、还有就是有一些那个好像好像艾蒿这些东西，说是熬水去那个熏蒸有好处，但是这个都是只是能达到那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的作用，但是达不到局部的就是治疗作用。我觉得还是以正规的医院治疗为好啊，扫进这些偏方啊，这个还算是好的。还有很多就是那种它。自己私自配的那些药啊，那些药它是化痔，它抹了以后把痔疮能化掉，痔疮就没了。那个这个千万不要信，这个都是骗子啊。这痔疮它虽然是形成了，它是一个肉团，它不可能通过药物去给它去除掉，它只能是用药的目的，只是说能把这个症状缓解，它不可能去除掉啊。所以呢，不要先相信这是就像是网上这种化痔这种偏方，或者是就是自己就是琢磨的那种偏方哈，尽量少用，还是到正规医院治疗为好。
0: 好，千万不要这个听信偏方哈，
1: 对，
0: 不然的话呢，您看看就说那个化。把那个痔疮化掉，听着都觉得好痛苦啊！
1: 对对对，但是不可能的。
0: 也有朋友担心说，我如果这个痔疮哈，长时间不去治疗的话，时间长了会不会发展成癌症？
1: 这个不会发生的啊。因为啊，它这个痔疮是一个肛垫，它是本身一个正常的组织，一个增生、肥厚和移位啊，它是一个正常的增生，所以呢，它没有这个细胞学的这种组织学的基础啊，所以呢，它一般不会癌变的。往往是什么情况？放下来，可能是本身就是一个肿瘤，但是你就要把它当做痔疮了，反而把这个病情耽误了。这种情况下，在临床上经常有发生啊，因为他们的主要的症状都是便血嘛，因为痔疮也是便血，肿瘤也是便血，但是他觉得是可能是我痔疮犯了，完了给他抹点痔疮膏涂一涂，但是上点痔疮膏确实是也有效，这个出血可能会减轻了。 或者是缓解了，但是就以为就是，但是就把这个事儿就拖过去了。过两天他再出血，你再用点痔疮膏，实际上他这个东西是肿瘤是在进展的，到一定程度以后，如果是出现梗阻了，出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了，这种情况下再治疗的话，那可能到中晚期了，就会延误咱们的病情化。所以您这个不要就是一出血啊，就当做是痔疮啊，一定要到一些正规医院去看看，排除一下其他疾病，再去治疗啊。
0: 有的时候咱们真的不专业，不要自己来自行判断，
1: 对，
0: 或者说听信身边说啊，我也有痔疮，我是用的什么药啊等等，您就直接自己也用上了哈。
1: 对，
0: 所以说的话呢，如果您身边刚好也有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您也可以把我们本期节目推给他，我们在很多音频网站上都可以来收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另外的话呢，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车最近开着会觉得有点小问题哈，就油门会挺重的，油耗呢感觉越来越高了，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甚至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两下啊。那您看，我们有10万多名这个车友亲测好用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有一些用过的朋友就给我们留言呀，说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上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都非常有劲儿，这个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还有朋友说我加完第二瓶之后呢，油耗从6.1降到了4.5。我们综合所有这个听友发过来的反馈，也重点向您推荐2款热门产品，一款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呢是199元，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是除积碳的，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的，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会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也会一把过。还有第二款这个热门产品就是精装礼盒，这个一套呢239元，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这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这会儿呢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那这个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这个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最后的话呢，我们再有请杨主任，要不然再给我们画一画这个重点。您看关于这个痔疮的这个预防方面。
1: 对于痔疮来说，重点还是预防啊。所以呢，预防的话一定要注意这几点啊。不要久坐不动，多做做户外运动啊。不要熬夜，作息一定要规律啊。少吃喝一些烈酒，少吃一些高油高脂这种辛辣刺激性的东西啊，特别是辣椒啊。辣椒对于咱们的痔疮还是非常不友好的啊。对啊。多吃一些呢，就像是红薯啦，这种粗粮、无主杂粮，还有这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多喝水，这种膳食纤维多的食物，保持大便的顺畅啊。再就是排便的时候，一定要专心致志、速战速决啊，不要去刷手机啊，把这个手机放到咱们的卫生间的外边啊。
0: 好。这是重点给我们提醒的哈，就是不要那个时间太长，然后5分钟左右就解决，是吧？
1: 对啊，速战速决，5分钟之内解决。
0: 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这个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今天节目当中聊的干货知识特别多哈，关于痔疮常见的诱因呐，然后区分它的相似症状啊，日常的养护，什么时候需要就医、保守治疗和手术，如何选择等等，大家关于这个痔疮关心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我们都有聊到，也帮助大家正确认识这个肛肠疾病。非常感谢杨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哈。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科普内容，其实抖音上搜一下杨主任您抖音号是吧？
1: 对，搜到我的抖音号啊。
0: 对，然后您的直接是自己的名字吗？
1: 对，杨志忠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通过杨主任的这个抖音视频号也来了解一下这个关于肛肠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再见。
1: 明天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这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5: 不停止。
7: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天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5: 现在是16: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烫，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理工大学、洛阳理工学院、信阳师范大学等多所河南高校公布了2026级新生网上选宿舍的具体安排，新生可以根据入学须知自选宿舍及床位。据固始县交通运输局消息，信阳港固始港区中心作业区项目将于8月底基本完工，预计9月底开港运营。固始港地处淮河干流，最大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有望成为豫南通达江海第一港。国内方面，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体育方面，国际足联日前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八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上映13天欢迎来龙餐馆电影票房突破15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来自于爱乐团带来的《秋天的童话》，也把时间带到了北京时间17:0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两个小时陪伴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说到秋天这个事儿了哈，昨天2026年的8月23号的10点18分，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处呢就是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那处暑呢就是初暑，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即将结束，气温逐渐下降。巧的是呢，昨天也是三伏的最后一天，长达40天的三伏天正式落幕。但是我想问问朋友们哈，有没有觉得虽然处暑了，但是这两天好像空调开得更加频繁了。就这几天河南的天气啊，呈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我省的西部、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雨，东部的雨水减少，但是全省的湿热格局是没有改变的。很多朋友说那还要热几天，未来几天呢，全省最高气温多在30到33度，最低气温呢普遍在24度到26度，气温没有明显的升高，但是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感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且呢白天呀特别容易出汗，夜间体感也不会明显的转凉。那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本周气温变化不大，暂时没有明显降温的过程，雨水会逐渐减少，但是湿热天气还会维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心里期待的真正的秋凉还要等待一段时间。近期出行呢也要提示大家要防突然出现的雷阵雨，也要注意高湿天气带来的不适。像洛阳、三门峡、南阳等地呢要留意局地有强降水，其他地区呢虽然降水量比较少，但是闷热感依然非常明显。处暑已过，季节已经开始转换了，就像诗经当中所言，7月留火9月授衣，秋天呢正在靠近，正是河南的凉爽还没有真正的到来，所以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当然你看已经过了处暑之后哈，我们也需要把这个节奏啊慢慢的调整一下。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想问问大家哈，这段时间尤其是处暑了之后，你有没有特别想慢慢的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那这段时间呢我有在看余华的书哈，所以我有在跟自己定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就是每天晚上慢慢的去看一看书，感受一下晚间下班之后属于自己的时光。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最近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很想慢下来去做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文字、语音、信息、图片、视频给到我了。当然各位走在路上遇到一些路况信息，也同样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如果可以，为李安。

这是韦礼安带来一首歌叫做如果可以，也把北京时间带到了北京时间17:12哈。那问候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格格，我们的加菲猫，还有某某小柴以及小亮，好多朋友发来的信息哈。今天给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是啊，还有欢迎迪哥日进斗金。今天给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昨天已经迎来了处暑节气哈，马上呢进入秋天之后，我们有很多节奏要慢慢的放缓一点点哈，因为它不像夏天那么热烈。所以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来讲一讲你最近有没有特别想慢慢去感受的一件事情，或者想去做的一件事情。我有跟大家来讲说，我最近呢就开始看书，看余华的书，然后每天晚上慢慢的看，慢慢的分析一些有共鸣的句子，然后记录一下我比较喜欢的句子。然后你看不讲理小姐这位好朋友就说，我是一个比较老派然后又比较缓慢的人，我平时呢走路也慢，读书的时候呢也会花好久来写书评，我说话呢也慢，不像洋洋说话那么快，思维清晰。朋友，这是点我的吧？我感觉是不是点我的，就说我说话太快了是不是？好的，感谢我们的不讲理小姐这位好朋友，还有百合这位朋友说，周末呢去花卉市场刚买了几盆花，准备慢慢的养一养。哎，这个也不错哦。所以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就是聊一聊哈，就是最近你有没有特别想去慢慢的感受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把自己脚步放缓去做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可以是看书，可以是养花，可以去养宠物等等等等。你可以在河南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茵的歌爱要有你才完美。别人开演唱会的时候啊，都是请嘉宾上台，但是那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就8月22号晚哈，在北京来开演唱会，真的是把半个娱乐圈都请到了台下。王菲呢来到现场，而且肖战呢出道头一回给人当助演嘉宾，黄渤也来了，然后有50多位明星扎堆，这牌面真的被网友直接喊作堪比春晚了。说到王菲和那英的友谊啊，老友呢王菲也专程到场来捧场，没有上台做表演嘉宾，他就安静的坐在那儿，像普通的歌迷一样挥舞荧光棒跟着合唱，所以两个天后跨越岁月的情谊也让很多听友

感慨万分。刚刚这首歌就来自于那英的，叫做《爱要有你才完美》。你看，有这样一个朋友真的是足以哈。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17:24，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那我们今天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最近计划哈、就是慢慢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想放缓自己的脚步和节奏去做的一件事情哈。然后我今天提到了余华，哎呀，这么多朋友喜欢余华。简妮日记说，听洋洋说完余华，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家书柜上多年前我买的《活着》。听你这么一说，我准备拿出来再看看。还有存钱罐这位朋友说，我也喜欢余华，看过很多遍之后，我又把他的很多书都买了精装版。不错啊，不错啊，大家最近可以看看书，看完之后我们的互相可以聊聊天啊。各位也可以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洋洋的线下社群当中啊。大家看完余华的书有什么样的感慨可以告诉我。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哈，迪哥日进斗金还跟我说，余华老师是詹姆斯的球迷呀、可以了解一下。那我是当然知道了，这4月份的时候他还做客了一个节目哈，余华做客一个节目的时候还在说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篮球巨星就是勒布朗詹姆斯。而且他在说起来一场比赛的时候啊，他说当时真的很佩服，就是詹姆斯41岁高龄还可以逆转局势的拼劲儿，就被那个拼劲儿打动了。然后余华就坦言说，真的我就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其实余华透露也说自己从乔丹时代就开始关注篮球，但是最终还是比较钟情于詹姆斯。那所以今天也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哈，就是接下来这段时间你计划慢慢的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把脚步放缓，把节奏放缓去做的一件事情。刚刚有朋友跟我说养花，哎，养小宠物，还有呢看书。哎，各位有什么样的想法，你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连一这位朋友哈，是一位妈妈，她说快开学了，还有一周就要开学了，我感觉你还挺高兴的。她说我感觉这个暑假真的我比孩子还累，我觉得她真的说到了很多爸爸妈妈的心里。这暑假呀，寒假呀，有的时候真的爸爸妈妈比孩子还要累。她说接下来孩子开学之后呢，我要好好的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锻炼锻炼身体。这个说特别对哈，咱们得把自己的身体给养护好，才能更好的照顾小朋友。说到小朋友的学习呀、我觉得现在啊，辅导小朋友其实不用那么焦躁，因为你会发现在辅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哈，那有些题他讲的方法确实和我们小时候是不一样的，真的，就是有时候孩子还特别拧，你说东他说西，你说南他说北，他说我们老师不是这样讲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对吧，你说我小时候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爸我那时候考试啊，语文数学2门全是100分，我没有资格教你了，我把方法教给你你还不听，然后他就抬起来脸跟你说一句，老师，我们老师不是这么教的。哎，所以说到学习啊，转眼新的学年学期就要开始了。如果说家长朋友们你想辅导，你又怕教错，哎，你又怕孩子跟不上，你不要发愁，我们今天 UP 商城这个新学期开始给大家分享了一款学习好搭子。我一直遵循的一个理念就是让学习归于孩子，哎，就是该是他的事儿让他自己去做，对吧？你把这个小霸王的全科扫读笔你送给他，是不是？你孩子学习的时候爸妈就更加放心了。小霸王作为教育类电子产品的国货老品牌，品质非常有保障。咱家长朋友们这会儿如果说您动心了，你想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好帮手，你可以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先来看一看。哎，你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小霸王全科扫读笔，然后你听着洋洋给大家唠一唠啊。说到这个扫读笔了，它是不限年级不限书本，小学初中高中它都能用，你买一次吧它管好多年，它支持扫题答疑，9门科目的题目扫一扫，哎，孩子就有思路引导了。你发现没有，说孩子啊，就是咱们给孩子一辅导作业的时候孩子就容易特别急躁，但是你把这个小霸王的全科扫读笔交给孩子之后，可能就引导了一下，孩子就恍然大悟，拍头说，哎，妈我会了，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对吧？让孩子真正的理解学习，而且还支持中英翻译、单词扫描、录音跟读、难题答疑等等。

还有古诗词、儿歌、语文、英语、百度云盘等多种类的内容等孩子来学习，而且搭载了 AI 的智能语音，有问必答，做孩子的答疑小助手，再也不用喊妈，一笔在手，学习无忧。所以家长朋友们，我觉得这个送给孩子非常非常的合适哈。如果说你不想在他学习上生太多的气啊，咱们也想长命百岁一点，那你就买上这个小霸王的全科扫毒笔哈。给大家来说价格，您这会儿呢就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这个小霸王的全科扫毒笔了，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是299一支，哎呀不便宜是吧，299一支。但今天我们 UP 商城开学季的福利价只要89块，特别向品牌方申请到了一个福利赠品，今天下单再赠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呢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只要89，就让孩子拥有一个学习搭子，一机顶四机，一笔小学初中高中全阶段全搞定。您这会儿呢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您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下单我们的小霸王全科扫毒笔啊，不想跟孩子在学习上再生气啊。啊，你赶紧送他一个小霸王的全科扫毒笔，而且送给朋友家的孩子、亲戚家的孩子都合适，89一支，原价299，发秒杀过来吧。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为带来这首歌叫做《没时间》。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现在啊，等你长大了之后啊，就是越来越成熟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成年人的感情当中有一些潜台词。就如果说有一个人他频繁对你说，哎呀我没时间，哎呀太忙了抽不开身，未必哈是他真的分身乏术，因为人的时间永远都会分配给自己在意的人和事儿。所以说朋友们，是不是有点扎心？有没有人对你说过，哎呀最近没有时间呀？所以你有没有被一句没时间消耗过？不用被消耗哈，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比啥都强，是不是啊？他没时间咱还没时间呢，对不对？说到没时间这个事儿了啊，不过现在大家的工作学习压力啊都比较的快啊，节奏呢都比较的快，然后压力都比较的大，很多朋友呢连修个车的时间都没有。很多朋友说，哎，我这故障灯亮了到底是咋回事啊？我这心里还比较忐忑，这车还能不能开呀？我要不要开到汽修厂维修店？可是一开过去呢，你就会发现动辄半天一天几天的时间就没了，而且呢还得花大把的钱，对吧？我们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他是买了我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之前他说他故障灯亮了，然后他去咨询了一下，说这个修一修1000多，换一换8000多。后来呢，他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啊，踹一踹用一用的态度来买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结果用完我们的三兄弟之后，突然发现效果好好，哎，第二瓶的时候故障灯就已经灭了。所以朋友们，如果咱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的车辆开到了10年往上，从来没有清过积碳的朋友，强烈建议大家用上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3到8万公里以内咱就买三兄弟，如果8万公里以上咱就直接选金装礼盒。这两个套装呢1200块钱，一套是3瓶，直接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使用方法非常的简单，也不用拆发动机哈，就特别适合我这样的小白的开车的车手哈。就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了。记好这三个小数字，如果说这会儿大家在开车，您待会儿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的老朋友就说，加菲猫说今天上午啊下了一会儿雨，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就觉得更热了。确实啊，昨天呢是末伏的最后一天，出伏之后呢这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更加闷了，就白天的时候很闷，晚上的时候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种清凉。你看昨天还是处暑节气，也提示大家哈，咱们到了这个三伏天结束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出伏之后的饮食调养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养肺防燥。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比夏天你可以提早半个小时起床呢，相应的比夏季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顺应阳气的生发。午休时间可以缩短时长，此外呢再等等秋天早晚有凉意的时候，睡觉一定要盖好被子啊，盖好肚子，避免着凉。而且出伏之后呢，昼夜温差你会发现慢慢的拉大，所以咱们喜欢运动的朋友，运动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哈，或下午5点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像快走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呢、8段锦呀、都是比较合适的。8点以后呢就不太适宜剧烈运动了，以免扰阳失眠。然后另外呢，应对这个秋老虎哈，空调的温度设定哈，26到28度为宜，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另外洗浴的时候一定要用温水，切忌冷水冲凉。所以也在这个特别的一个阶段哈，出伏之后的这段时间，给大家做一些小小的温馨的提醒。当然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在问哈，这位朋友叫做柚子问我，在说刚才杨给大家分享

那个小霸王的点读笔啊，初中生可不可以用？可以的啊。这位家长，柚子这位家长，他是可以适合小学、初中、高中都可以用，而且原价299，今天我们是89就可以直接拿到手了。主要是开学季嘛，给大家一个福利，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小霸王全科扫读笔。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

0: 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欢迎来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来了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哈，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夏令营啊。暑期接近尾声了，赶紧给孩儿报个名，您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听听小学员们都获得了怎样的收获。
2: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3: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4: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5: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6: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1: 这都是我们的小学员们参与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之后啊发来的语音，纷纷收到了，收获了很多啊。如果说咱家5到15岁的孩子，您现在呢依旧可以报名，直接发特种兵3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孩子送上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河南音乐广播官方10年举办了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发特种兵3个字过来。这首歌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愿意
1: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首歌买是《奔赴与思念》，万般奔赴终归小家。所以说，如果想把咱家的小家啊改造改造，好好的装点一下自己的小家，您不妨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了。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而且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不管是咱家咱亲戚家，你都可以告诉他这三个关键字家装节，往事只能回味。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京津冀、大湾区、东北含蒙东、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次湾、中原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我省郑州市、平顶山市、濮阳市入选。8月23号，据郑州市教育局消息，2026年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8月25号、26号，初中学校将电话通知每一名被录取的学生，请家长保持电话畅通。近日，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至2026年9月18号。国内方面，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23号，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当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体育方面，23号，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获得2026年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双打金牌，这也是他们首夺世锦赛男双冠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2: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你说是的，后面还有一句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在跟着一起唱？一问一答的歌词当中氛围感十足，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带来的《我说今晚的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我想说的是，今天晚上啊，就是这天气还是蛮闷热的，对不对？然后你说对的，确实啊，就是这个已经过完处暑了之后哈，你却发现说天气为什么还是有点闷热，这可能就是秋老虎吧，对吧？说到这个天气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这个天气呢还是温度来说35度以上，很多朋友的体感温度都在35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了40度以上。那隐形高温下就有很多朋友哈，给家里常备了一个药品，叫做藿香正气水。咱家有没有？是不是那个药箱里面都有藿香正气水？但是要注意哈，这个药它并不是万能药，如果使用不当呢，不仅会加重身体的不适，甚至会导致中毒。就在前两年的一个夏天哈，福州的有一个男子，他输了一瓶头孢西汀钠，然后呢自行服用了藿香正气水，然后约15分钟之后就突然昏厥倒地了，被确诊为是双硫仑样反应。为啥呢？因为藿香正气水当中啊，通常含有40%到50%的酒精，而这些酒精呢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转化为乙醛。由于头孢类药物呢抑制了乙醛脱氢酶的活性，所以导致这个乙醛无法继续降解，它就大量在体内堆积，所以人就会出现胸闷、心慌、头痛、面红等一些中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一些急性肝损伤、呼吸骤停，甚至更严重的情况，这就是双硫仑样反应。所以就提示大家啊，藿香正气水啊，你喝完之后千万不能和头孢类的药物同服啊，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双硫仑样的反应。如果说啊出现了这种情况，立即停止摄入含酒精的制品，就地坐下或者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因呕吐或者头晕跌倒造成二次伤害，同时赶紧拨打120，切勿自行驾车。也给大家还有给我自己稍稍的提醒一下哈，朋友们，一到晚上的之后，有时候可能跟觉得天气有点热，我喝上一支藿香正气水，然后呢晚上又跟伙计们一块聚餐喝酒，小心一些哈，咱们身体健康安全是最重要的。北京时间18:08，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杨洋。我们微信平台上啊，就是因为孩子上学马上要开学这个事情，很多家长在群里都给我发信息说孩子马上都要归笼了啊，这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啊，到下周周初应该孩子就要回到学校当中去了。说到孩子学习这个事儿哈，暑假有多少朋友多少家里是鸡飞狗跳的，辅导作业的时候有时候家长真的会有很多困惑，想辅导吧又怕家交错，你要是不辅导吧你又害怕孩子跟不上，所以啊，你送给孩子一个学习的好搭子，小霸王全科扫读笔，帮助孩子更好的掌握知识，爸妈就会更放心了。您这会儿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个小时很多家长朋友们都下单了啊，很多爸爸妈妈都直接下单了小霸王要送给自己的孩子，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的观旗店售价是299，今天咱们开学季嘛，给到大家的福利是89，特别向品牌方申请到的福利赠品，今天下单再赠送原装保护套一个，而且一年内呢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只要89块钱，让孩子拥有一个好的学习搭子，咱解放出来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儿，哎，陶冶一下情操，放松一下心情，比啥都强。今天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个小霸王的扫读笔啊，它不限年级不限书本，上个小时有好几个家长问我，初中的家长问能不能买，小学初中高中都能用，买一次管好多年，支持扫题。

一答疑，九门科目的题目扫一扫就有思路引导，让孩子真正理解学习，还支持中英翻译、单词扫描、录音跟读、难题答疑，不用喊爸妈了，真的是一笔在手，学习无忧。官方旗舰店299，咱们今天89，还不到90块钱的一个价格，一机顶四机，一笔小学、初中、高中全阶段全搞定。您就发“秒杀”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咱们商城呢还有支持视频通话、扫码付款、精准 GPS 定位的小霸王 W1 电话手表，也只要169，还有保温杯99，您都可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不穿

电影《画皮》的主题曲，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带来的《画心》。时间来到18:14，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中。你好，我是杨洋。我就说吧，就是我们微信平台上哈、有很多朋友啊，真的是很聪明的朋友，就是听力还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就为什么这么说啊？

0: 我刚刚呢其实有跟大家在讲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喝完之后呢不能和头孢类药物同服，但是我脑子说成了喝完藿香正气水不要再去喝酒。然后我们这位微信平台上的新朋友啊10000就提醒我说，喝完藿香正气水是可以喝酒的吧，藿香正气水是含的酒精成分的呀。对，老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当你的这个脑子哈、啊、和这个嘴皮儿啊，它不是同时输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当中总会有这样的例子。就拿个例子来说吧，其实我脑子当中想的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藿香正气水千万不能和头孢类药物同服，但是我脑子却说成藿香正气水不能和喝酒同时进行。就像我平时哈、啊、晚上会下班的时候回家啊，我妈就会问我说，你今天晚上是吃米饭还是吃面条啊？然后呢我可能就没有认真听这句话，然后我回答了啊，没事我不累。有没有这种情况，朋友们，就是你脑子里想的啊可能是几个事情，但是正好没有回答对那个问题。所以感谢我们朋友们提出的这个纠错啊，确实是给大家分享的，藿香正气水不要和头孢类的药物同服，这样比较容易出现双六论样的反应。也感谢我们这位新朋友10000。当然大家要想跟我聊天哈，想要纠错，哎，您直接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还有好多家长我看刚刚都发秒杀了，主要是想下单咱们的小霸王的点读笔哈、啊、小学初中高中都可以用，而且原价299，今天咱们只要89就可以带回家了，让咱辅导孩子的时候省去更多的心，哎，少点发脾气，咱们对自己身体也得好一点。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以89来下单我们的小霸王点读笔。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一起来猜歌，
1: 褪去人声歌词，只留原版旋律，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猜歌达人呢？
0: 一起来猜歌当中啊，我们的这个规则呢，就是我找了一个流行音乐的流行歌曲的纯音乐，哎，它可能是古筝演奏的，也可能是笛子演奏的，也可能是吉他、钢琴等等各种各样的乐器演奏的。朋友们听听这个旋律你熟不熟？如果知道啊，这个旋律对应的这首流行歌曲的歌名是什么？你把这首歌的歌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依旧有一份奖品给到大家哈。抽取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段音乐它对应的流行歌曲到底是哪首

特别熟，是不是啊？刚刚听到这个笛子演奏的这个纯音乐哈，它对应了一首歌啊，它和一首歌的旋律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首歌的歌名呢是三个字儿。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你把这三个字儿啊直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唱两句哈。你像我们很多老朋友，像山小山啊，我们的老朋友 Mountain 啊，加菲猫啊，他们都会经常唱一唱。所以大家唱一唱这首歌也是可以的。把这首音乐对应的流行歌曲的名称啊，歌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是可以的。我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拿走今天的奖品，没听清的朋友们再来一遍。

给朋友们提示提示啊，就是这段音乐对应的这首歌呢，它也是九一版的《雪山飞狐》的片尾曲，真的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很多人一听这首歌，就想到那种江湖飞雪的画面啊。所以这首歌三个字。

0: 啊，刚听到这个音乐呢，对应的流行歌曲是三个字儿。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这三个字儿的歌词啊，歌曲名称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拿走今天的奖励。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不人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9: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0: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1: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2: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3: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4: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5: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想要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您这会儿可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听听看哈，连续六年参加我们夏令营的一个小学员卢玉晴发来的音频。
1: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六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六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六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0: 感谢我们这个可爱的小学员卢玉晴哈，连续六年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所以家长朋友们，咱家5到15岁的孩子，您尽管给他报名哈，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发特种兵三个汉字过来。北京时间18:23，金润吉的这首歌谢谢你的爱。

在你的未来。大家会觉得他声音非常特别，对不对？尖润吉带来这首歌《谢谢你的爱》，我们的老朋友眼镜老孙说，一听就是尖润吉。对，他的声音其实不是那种天生的沙哑烟嗓，他其实是经过训练之后的，带有一种质感。在好声音当中，五秒就最快转身的一位选手，嗓音的辨识度非常高，就是你会听到他的声音的底色是带了一层，怎么形容，像细腻摩擦的毛边，不是那种破音的粗哑。而且他不管是低音区主歌部分、副歌部分，不管是温柔内敛的还是需要有爆发释放力量的，他都可以做得到，就是刚柔反差很大。他既有那种灵魂乐的厚重力量，然后又有一种韩式演唱的那种细腻的气声。所以金润吉不管在演唱抒情啊、摇滚的 R&B 和民族风，我觉得他都能够很好的驾驭。刚刚这首歌2021年的作品，来自于金润吉带来谢谢你的爱。也谢谢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哈。刚刚呢，一起来听歌，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我们再来听一遍。

刚我们听到这个笛子版本的啊，它对应的流行音乐啊，歌曲的名称叫做《追梦人》，你回答正确了吗？它也是九一版《雪山飞狐》的一个片尾曲。

说到这首流行音乐哈，凤飞飞的声音是很温暖很醇厚的，而且唱尽了青春执念和追寻，她既是江湖儿女的爱恨悲欢，也唱着世间每一个心怀向往不停奔赴的普通人。所以呢，正确答案就是追梦人。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有一些不同的答案哈，可能有朋友没打完这三个字哈，可能要开车，所以发了有追梦的，有追忆的啊。我们来公布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的名字。老朋友轻快笑着行，回答正确。还有云这位朋友，以及马亮，还有三十，以及阿岭啊，我跳着念一念哈。还有 LD 以及10000，刚给我纠错的那位好朋友，还有是小雪呀，还有李成、美好、乐天记、简追梦、四叶草以及娜娜。嘚儿吧嘚儿，还有福禄寿，以及拉皮卡，还有 Mountain 以及航，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老朋友热爱生活，赵小小 CY5566， 我们的老朋友山小山等等，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是凤飞飞的歌曲《追梦人》。这首歌3分45秒，我刚想了一下，我们就抽第45位好朋友，好不好？我看一下45位好朋友名字叫什么，45位。是小雪呀，恭喜这位好朋友拿走今天的奖励。是小雪呀，这位朋友，你听到我的声音之后，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听凤飞飞《追梦人》。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5: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6: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7: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INFP 型人格的朋友们哈，轻松的可以和各类型的人建立深厚的友谊，而且他们独有那种幽默感和风趣谈吐，就让大家在交往当中会倍感愉悦。我们同事就有一位同事哈，当时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他一个人测出来自己是 ENFP， 后来大家等他测出来之后都觉得真的他和这个性格和这个人格的感觉就特别的相似，也是非常善于社交的，就是平时哈，大家不管有什么问题，他就相当于就是我们单位那种万金油，就知道吗朋友们，就是那种万金油，你不管找他借个啥他都有。有一次我问他说我说你那儿有没有那个绣花针，他说有的所以你说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 ENFP 的非常棒的一个朋友哈，就是他们能够非常善于社交，而且大家都比较喜欢他，就是我们讲的人缘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人缘好你也是要好好经营的，对不对？咱比如说好长时间没见一个朋友，你晚上去跟他见面了吃饭的时候，你给他带个礼物，对吧？如果他喜欢开车，你给他带一份万能通，是不是啊？咱们都特别喜欢这种会办事儿、会社交、会交往的情商很高的人，所以咱们跟朋友聚会呀、约会的时候、见面的时候，尤其这朋友啊，他特别爱开车，喜欢驾驭车辆的话，他家的车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你就把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你送给他，又有面儿又实用，关键价格还不高，花销很低，1-2百块钱买走我们三瓶3-8万公里里程数的朋友们，您直接买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8万公里里程数以上的朋友，您下单我们的金装礼盒，使用方法倒进油箱当中，它就很好的清除咱们发动机当中油管油路当中的陈年老积碳，提升咱们爱车的动力，而且降低油耗，这一定程度就是给咱们来省钱。如果说想下单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朋友们现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在对话框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系产品了。3-8万公里选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选金装礼盒，发888过来吧。品冠又一年又三年。

许茹芸的这首歌《只说给你听》，也把心底最柔软最私密的一种情愫娓娓的道来。其实吧，有很多心里话我们真的只想讲给最在意的人听，比如说装房子省钱这件事情，我只想讲给我的好朋友听。因为装房子来我们这儿官方品质家装节，它确实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省钱又省心，还省时还有省力。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全程监督咱们的家装事宜。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了。晚上18:53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也是今天的结束曲目，来自于童安格带来的《游戏人间》，唱出我们看透世事的豁达和感慨。我是杨洋，明天傍晚5点不见不散喽。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省医学科学院临床试验发展中心招聘工作人员3名，开封市产城融合示范区人民医院招聘工作人员16名。近日，据郑州海关消息，今年前7个月，该关办理离境退税验核申请单285票，同比增长 150%， 境外旅客入境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河南游、河南购持续升温。国内方面，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

0: 结合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调查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娱乐方面，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世。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啦！
2: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考试。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暑假马上结束了，新学期到来，很多家长开始焦虑了，咱得辅导作业吧，但是有时候怕自己教错，不辅导又怕孩子跟不上课程，所以今天 UP 商城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给您推荐小霸王全科扫读笔。这个是国货老品牌，做电子教育产品很多年了，品质放心。这支笔究竟能干嘛呢？首先能够扫题答疑，九门功课孩子遇到不会的题拿笔一扫，当然它不是直接给答案，而是给出思路引导，让孩子真正搞懂这道题，这个很关键哈，不是抄答案，而是学方法。这支笔的功能真的很全，中英翻译，单词扫描，录音跟读，古诗词，儿歌，语文英语拓展内容，还有 AI 智能的语音，孩子有问题直接问就行，有问必答。最关键的是这支笔啊，它不限年级，不限书本，小学初中高中一支笔可以全搞定，家里老大用完老二可以接着用，买一次能管很多年。官方旗舰店售价299，今天开学季福利价格 UP 商城只要89块钱就可以到手，而且现在下单给您送上原装保护套，一年之内有质量问题咱只换不修，89块钱给孩子换一个学习搭子，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您想想咱请一个小时的家教得多少钱，89块钱一支笔，孩子从小学能用到高中，遇到不会的扫一扫就有思路，比坐着干着急强多了。当然最关键的是它不是直接给答案，而是给出引导，这一点就说明啊，设计这个产品的人是懂得教育的，孩子要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怎么想的过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看一看。

0: 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2: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3: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4: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叠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5: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6: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7: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8: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9: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0: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1: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2: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3: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4: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5: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6: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

0: 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3: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4: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5: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6: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7: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8: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9: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做

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3: 泡客板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
3: 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会秒杀下单。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理工大学、洛阳理工学院、信阳师范大学等多所河南高校公布了2026级新生网上选宿舍的具体安排。新生可以根据入学须知自选宿舍及床位。据固始县交通运输局消息，信阳港固始港区中心作业区项目将于8月底基本完工，预计9月底开港运营。固始港地处淮河干流，最大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有望成为豫南通达江海第一港。国内方面，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体育方面，国际足联日前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八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上映13天，欢迎来龙餐馆电影票房突破15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1: 毕业啦！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就考试。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跟随心跳的节奏，
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2: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京津冀、大湾区、东北含蒙东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次湾、中原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我省郑州市、平顶山市、濮阳市入选。8月23号，据郑州市教育局消息，2026年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8月25号、26号，初中学校将电话通知每一名被录取的学生，请家长保持电话畅通。近日，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至2026年9月18号。国内方面，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23号，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当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体育方面，23号，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获得2026年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双打金牌，这也是他们首夺世锦赛男双冠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

0: 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逃避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0: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4: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5: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2: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6: Hello, 河南。
7: Hello, 河南。
6: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音乐节拍，繁花似锦。音乐节拍，繁花似锦。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24小时不停止。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308次列车
2: 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8: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7: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8: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7: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8: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7: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9: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听一下代言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

0: 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跟随心跳的节奏，
2: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2: 河南音乐广播。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

0: 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
1: 你爱我吗？
0: 随流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

0: 西，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The moment

0: 这是 CNC 带来一首歌，名字叫做懒得去管。有人说懒才是人类生活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啊，因为懒我们诞生了很多好用的东西，比如说因为你懒得洗衣服，所以有人发明了洗衣机，因为你懒得自己扇扇子，所以现在有了空调，比如说很多朋友现在懒得自己扫地，于是有了扫地机器人，因为懒得洗碗，所以有了洗碗机。所以有的时候懒一懒并不是一件坏事啊，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点，也会让我们的精神变得不那么紧绷。刚刚那首歌来自孙燕姿，就叫做懒得去管。
1: 是，这个如果要是这个事儿说到咱们两个身上，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之前咱们不经常说嘛，经常咱们每天要听很多的新歌是吧，在茫茫的歌海当中帮大家选很多好歌。哎，其实也是，你想一想啊，一方面可能大家也是时间啊相对来讲就是能够沉下心来听歌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另外一个可能也有些朋友也是懒得去这个这么多歌里面去找一些自己特别喜欢或者是特别出众的新歌。哎，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帮大家办了。
0: 但是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懒一懒的啊，我希望有人可以发明一个 AI 啊，直接去识别你，把符合你要求的歌打一个包，写一个条件，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听蒸汽波，我设定的年代是1995年到2005年之间，以及我想要听到的是男女生会有搭配，其中男生给我5首，女生给我5首，然后你从这个曲库里面去给我找吧，我想要的是有日落感觉的。啊，是不是也很妙？
1: 是日落行进感，是吧？
0: 对，有没有朋友们啊，可以给我们找到类似于这样的 AI， 或者发明一个这样的 AI， 那就真的可以彻底躺平喽。
1: 想得美，送你3个字。
0: 不是，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现在 AI 已经，做了很多之前人类自己去做的事。
1: 是，就是其实你说的这个呢，这个很多音乐平台其实一直也在就是试图做的比较尽善尽美，因为咱们每天不是很多平台都有日推嘛，
0: 对啊，
1: 根据你平时运用这个 APP 的一些听歌习惯给你推一些所谓的他觉得符合你胃口的这样的歌，
0: 但他没那么精准。
1: 对，就是不单是没那么精准，我觉得就是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有点离谱。对，
0: 所以就需要 AI 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再进化一下嘛，
1: 然后让这些这个所谓的音乐平台然后跟这个 AI 的一些平台结合，是吧？
0: 对，再往下它就可以直接变成就是跟那种脑机平台输入的，它把所有的词儿都写好，然后通过意念传到我的脑子里边，甚至我也不用动我的脑子，然后它甚至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控制到我的嘴巴，让我的肌肉就不自觉地讲出这些话，这样我就可以变成一个不用听不用看不用想然后也不用管说什么的人。
1: 真的就是懒得去管了。
0: 对，只是一个肉体传声筒，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会是这一天。
1: 那是不是
0: 他也不需要我了，对吧？
1: 就是生活的有些滋味，是吧？就是
0: 太有滋味了。但我觉得这样他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了。
1: 真的是。 OK， 这是来自孙燕姿啊 Stephanie 的一首懒得去管。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安，我是 Tony。
0: 你好，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DNA 组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先。
0: 今天夜里呢，我省的安阳西部、新乡西部、江苏北部、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是阴天见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那全省风力是在3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到32度，其他县市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1到23度，其他县市24到26度。
1: 是的，看到今天啊，省内基本上有雨的城市非常少了，只有2座，分别是安阳市，今天是小雨转多云，温度是24到32度。那还有济源市，今天是小雨转多云，温度是25到33度，其他地市都是没有雨的。然后呢，今天我看到相对来讲温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咱们省会郑州市啊，今天最高温度来到了34度，那晴天25到34度。另外像南阳市还有开封市也都是最高温度来到了34度。这两天好像基本上全省的温度都在33度上下，但是有一点啊，就是空气湿度相对来讲这两天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今天这个省会郑州市预报的啊，这个空气湿度是87%。所以说现在啊，虽然此刻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8度，但是体感温度来到了32度。
0: 对，其实是比夏天更不太舒服的，因为夏天可能没有这么闷， 今天是会感觉空气当中有一种黏黏的，有一种浇水的稠乎乎的质感啊。
1: 有
0: 哎，对，所以就是提示大家防暑，也不能叫防暑降温吧，就是防潮啊，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尽量要开窗透透气、通通风，以及你穿的衣服也可以更透气舒适一点。
1: 是，可能也跟昨天晚上突然下了一阵暴雨有关。我不知道你听到了没有？昨天晚上有一阵下的还挺大的。
0: 没有
1: 哎。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今天早上起来这个湿度啊真的是非常大。不过啊，大家再坚持几天，我看到了本周六，哎，比如说省会郑州市最高温度就会下降到27度了，哎，也就是说再热也就热个3-4天的样子，好吧？
0: 好，
1: 我们这个秋天的感觉就正式的啊来了。
0: 那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找到 Tony 跟小唐，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能够留言来聊天了，发送一个早安的早，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以及关注我们两个的个人抖音账号。
1: 没错，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任贤齐在1998年，那个时候大家愿还特别喜欢叫他小齐，是吧？现在我觉得
0: 应该叫小齐哥。
1: 齐哥，哎，来这首歌，
0: 我是一只。

0: 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很多歌手呢都会给自己的歌迷写歌，比如说王力宏啊，就给他的歌迷会写过一首叫做《爱因为在身边》。那林俊杰呢，这首歌《因你而在》也很难很难听不出是给歌迷的歌吧？
1: 对，光听这两首歌的名字，大家就能大概猜出来这个歌是写给谁的哈，而且这歌词指向性也非常强，
0: 对，
1: 是吧
0: ？You and I，
1: 这就是来自 JJ 林俊杰写给歌迷的歌《因你而在》哈。那今天已经到了8月25号了，掐指一算还有5天就要开学了。不知道家里有孩子家长们啊，这个暑假跟孩子们是不是过得啊其乐融融？
0: 那必须得是母慈子孝啊，朋友们，这个我们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开学季来袭的时候呢，有一些孩子是欢天喜地去上课的，因为跟同学们久违了嘛，很长时间没见了嘛。但是有一些孩子啊，他其实对于开学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不适应的。
1: 没错啊，这就是我们经常也会见到的一个词啊，叫做开学综合征。哎，为什么呢？因为呢，这让我们想到有的时候就是春节假期之后哈，
0: 假期综合征，
1: 假期综合征，我们上班之前也会有一些情绪比较低落的反应。那孩子也是一样的，在开学前这几天，有的时候晚上会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是心慌啊、烦躁啊，有的就是吃饭没胃口，情绪低落，一提到上学，甚至哈还有点小脾气，是不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啊家里面有孩子，家长遇到了这些问题，不要太着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综合征了。
0: 而且它是非常正常的身心适应的反应，你就想嘛，成年人都还有呢，更何况小孩子啊。
1: 对呀，
0: 假期松弛的作息如果要切换到上学紧张的节奏，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孩子都是需要一个过渡的。那也别说孩子偷懒了，是矫情了，其实这个都是人正常该有的反应。
1: 没错，
0: 你看假期里你的生活节奏首先跟校园是完全脱节的，比如说你可能不用早起了，比如说你可以自在的玩手机了，比如说你可以一天到晚跟爸爸妈妈待在一起了。那所以临近开学，面对作业的压力、课堂的节奏，孩子内心难免会产生一些这样的一个抵触的情绪啊，
1: 是，
0: 或者有一点点畏惧，那可能就转化成了失眠、心慌、没有食欲这些身体上的信号。
1: 是，而且这两天特别是最后一周，你知道孩子们都在干嘛呢？都在补作业，
0: 补作业哦。
1: 我甚至昨天还看到有一个商场进行了一个比赛，叫补作业大赛。
0: 这商场怎么这么缺德呀？
1: 然后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展板背景板，然后写着这个补作业大赛，大家都把作业拿过来一块补啊。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咱们作为家长哈，就是不要一上来就特别严厉，然后又一直在催孩子，也不要唠叨，是吧？在这个周呢，可以我觉得尽量的去开始调整孩子的作息了，慢慢向这个上学的时间开始靠拢了。小唐说了嘛，就是暑假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孩子愿意几点起就睡到自然醒，
0: 是的，
1: 哎，这个时候就要慢慢的向上学的时候的这个时间来靠拢了，然后减少一些电子产品的使用了，不管是手机啊、平板啊，该控制该控制住了啊。然后多和孩子聊一聊校园相关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校园看看这个公众号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新的一些这个设施啊进行了更新啊，寝室啊进行了装修啊，是不是这些事儿跟学校聊一聊，跟孩子们聊一聊学校的这个在暑期的一些变化啊，聊聊这个想见的同学呀，降低他对于开学的一些抵触的情绪。
0: 是的，这是咱们家长能做的，但同时我们更能做的是观察。如果这些办法我们都用过了，但孩子还是长时间的失眠，吃不下饭，也抗拒上学，情绪一直都不太好，躯体不适得不到缓解的话，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因为这就不是简单的这个叫什么开学综合征的这个浅表的症状了哈。还是需要寻求心理医生的专业帮助，帮助孩子平稳的去跨过开学这道坎儿，其实比一味的施压更重要。
1: 对，
0: 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好长时间不上学了，家里边也没有娃，就想问问现在小孩子到底是几点需要起床上学。因为我们会发现在开学，就是开学的时候，我们微信平台上就会有很多的家长，
1: 对，
0: 他们一般在7点左右就会说我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
1: 就上线了。
0: 对，现在是初中、高中包括小学都要在7点左右要送孩子去学校吗？
1: 小学的话相对还好一点，就据我了解，初高中差不多7点之前就得到校了。
0: 对，有时候你看在咱们门口，因为咱们这附近有8中嘛，
1: 对，
0: 也经常会看到孩子就6点多钟的时候就骑一个车，然后往学校那边去奔了。
1: 是，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好像没有这么早
1: 啊。
0: 对，我小时候应该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是7:30或者是7:40
1: 啊，8点钟第一赶上8点钟第一节课就行了。
0: 我是不是8点钟第一节课我都忘了？
1: 是，
0: 但
1: 应该是，
0: 因为我记得我可以睡得还挺饱的
1: 啊，
0: 睡得还是比较饱的。
1: 而且那时候我记着下午放学比较早，
0: 放学不早，
1: 下午我们就两节课。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一节可能是
0: 自习
1: 或者是叫体活，就是体育活动，
0: 嗯，
1: 然后就直接就可以就是背书包就回家了。
0: 那我们不是，我们好像是如果是冬天的话是5点多，夏天的话好像是6点才放学，就是跟父母下班的时间是保持一致的
1: 啊。所以说大家啊，在这个暑假跟孩子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想跟我们一块儿分享的，不管是好玩的事儿啊，去哪儿玩了，或者是想要跟我们吐吐槽也都可以啊，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哦。
0: 是的，脱离学校太久了，需要各位家长来跟我们科普一下。刚刚我们说了林俊杰那首歌《因你而在》是唱给他歌迷的，其实下面莫文蔚的这首歌是想要唱给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的。
1: 哎，这首歌和电台特别的适配啊，来自 Karen Mok， 出自他1997年专辑，哇，也是千禧年前后啊，一首特别就是一听就会回到那个时代的歌哈，来自 Karen Mok 的
0: 电台情歌。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张逸晨带来这首歌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1: 啊、刚刚还跟小唐说真的是好久没有听到范逸臣的消息了。
0: 是的，
1: 是他这两年其实也是一边拍电影一边在参与一些这个音乐节或者演唱会的拼盘啊、嗯、比如说他最新的电影叫做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在今年5月是在内地上映，然后另外呢就是很多这种拼盘演出也经常会把像国境之南这些老歌带到这个全国各地哈。
0: 是，

0: 说起来，之前他演的那个《海角七号》，在河南上映的时候，咱们魅力八八幺还做的是河南地区的首映礼。我觉得当天的时候，
1: 好多年前了，
0: 真的是好多年前了。当天很多咱们的这个听众，并不是冲着这部电影本身，更多的是冲着这部电影的这个原声。
1: 对，
0: 当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啊，就是对这部电影还有这个记忆啊，可以给我们扣一波一。如果你参与过我们当年举办的这个观影会啊，首映礼的话，扣一波二，好吧？
1: 是这个电影里面现在好多音乐人都已经塌房了，朋友们。所以你就想想干嘛？这个时间到底有多久以前了？
0: 是。
1: 来说到时间，有一个时间节点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如果十一你打算出去玩的话，火车票抢票的时间节点要到了。
0: 按照12360目前的规则呢，咱们国内啊，绝大多数的列车目前车票都是提前15天开售。今年想要抢10月1号国庆首日车票的朋友呢，9月17号就要订好表，准时开抢了。然后10月2号到6号的车票，对应9月18号到22号依次开售。大家最关心的啊，10月7号返程的这个高峰车票呢，9月23号是它的开抢日。
1: 是的，我们刚刚说的是大时间，但这里特别要提醒啊，每个火车站的放票时间是不一样的，不是说9月17号开抢，是9月17号0点准时放票，不一定的啊，可不是0点统一开售，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在12360查询一下郑州各车站的准确放票的这个时间点，提前定好闹钟，因为热门线路基本都是秒空的。
0: 没错，
1: 但是没抢到票的朋友也不用慌，你第一时间可以提交一个候补订单。现在12306的候补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另外，大家可以重点盯两个捡漏的黄金时段啊，就是发车前的48小时和24小时，它都会集中的去释放大量的退票和改签余票。
0: 哎，
1: 另外我这一次休假的时候，我发现了有一个事情挺有意思的。
0: 什么呢？
1: 就是如果你确实以上这些票都买不到了，你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就不要选直达，你选一下中转。你看我这一次我从郑州去到那个大同，车票很早就已经售罄了，就是想要的时间点很早就没有了，这可是怎么办呢？
0: 买了一张去哈尔滨的，
1: 去挪威的，
0: 中转一下，
1: 见完哈兰德我再回来。他就是在那个直达旁边还有一个小选项叫做中转，基本上12360会非常的贴心，他会给你一个同车可以中转，甚至同站中转的。比如说你看我去城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张郑州先到他先给我搞了一张郑州到太原的票，然后同车我就不用换车，还是这一列车，只不过可能换一个车厢，从太原直接出发去到大同，中间的间隔时间大约是25分钟还是30分钟，我记不得了。这是我去程，那我返程的时候也是买不到票了，怎么办呢？也是选了这个中转哈，同样是在太原选择中转，只不过这一次不是同车了，但是同车站，但是现在在。我们每一个车站里边的那个不出站的换乘通道，它也非常的便捷。基本上是非常省时间的，只要是40分钟以内的，你放心，一定是来得及的。所以朋友们，如果真的在10月份想出去，但是买不到直达的车票，你可以试一试中转。
0: 是，你别说40分钟了，我还在网上看到过4分钟极限中转。
1: 那就是因为我是带老人嘛，但是我妈妈就如果就是年轻人的话，你冲是绝对来得及的，10分钟左右吧，肯定是可以的。
0: 是他坐那趟车到，比如说是12点，他要中转那个是12:04到，就是4分钟
1: 有点冒险哦，
0: 极限中转
1: 有点冒险，但确实是值得尝试。
0: 对对对，另外说到坐火车呢，以前咱们坐绿皮这个有个加引号了，就是绿皮魔鬼火车，因为它很慢，你知道吧？就是坐绿皮火车出行的时候，不少朋友对于这个列车的餐食印象就是价格往往比较高，然后选择的不多，很多人出门的习惯会带点这个泡面啊，自己吃的零食什么的啊。
1: 对。
0: 但是最近国铁济南局就给旅客带来了一个新惊喜，就是济南往返深圳的多次的列车呢，现在餐车正式升级为了自助餐的模式。
1: 早餐25元，午餐晚餐45元，他会做5荤3素现炒热菜品，是不限量的，吃到饱为止。同时呢，还有一个暖心福利啊，就是老年人可以享受就餐85折的优惠。
0: 是，1米以下的儿童是直接免费的，不只是济南局啊，包括沈阳局、广州局，其实也已经开启这个列车的自助餐的试点工作了。我觉得这次餐车的改革可以看作是铁路从这个运输思维转向服务思维的一个缩影了，不再只是盯着 安全准点，也开始琢磨旅客在车上吃不吃的舒服呀，性价比高不高啊，这些事儿了哈。
1: 因为过去很多人宁愿他去啃泡面，也不愿意去餐车吃饭，本质就是供需没有匹配上嘛。
0: 是，
1: 价格太贵了，确实你觉得这一趟划不来。那现炒自助不限量的模式，兼顾到了口味、分量和价格，而且老人、小孩还有优待，我觉得应该是能够提升长途旅行的这样一个体验的。
0: 对，当然这个列车的空间有限啊，食材的储备啊，还有后厨的这个操作，可能都有一些客观条件限制。同时，这个受列车运行啊、食材补给影响，菜品啊会动态的变化。不过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车次进行试点，让长途的出行吃饭这件事儿不再将就。对，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买票的时候啊，如果准备尝尝这个自助餐的话，尽量就是选择离餐车比较近的。
1: 那还能选吗？就
0: 尽量啊，尽量选啊。然后要不然的话，特别是遇到这种相对来讲，比如假期出行人比较多，你想从自己的位置挤到餐车，也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1: 好的，关于十一即将出行的一些内容啊，我会持续给大家来进行这个来提供。因为今天已经是8月25号了，确实提前一个月做准备，他也不嫌早啊。听节目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来找到托尼跟小唐。当然，有些事儿你提前布局，他也不嫌早。
0: 对，
1: 比如说家里边的一些大事小情，我们做一个更全面更充分的了解，将来不落埋怨。我说的就是装修这件事儿。
0: 是，
1: 装修这件事儿真的是需要全家一起来做一个决策的哈。因为每个人对于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女孩子啊，我们就希望家她的那个收纳的空间可以多一点，可以多放一点我们的这个物品。男生可能还想要自己一个游戏房呢，对不对？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但大家有一个同样的需求，希望装修的时候能够省点心，更重要的是能够省点钱。
0: 没错，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啊，就可以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一下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这次依然是零增项、零延期，还有活动补贴，跟你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还有我们这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之后，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他会全程来担当质量监督员。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琳的这首歌《
1: 爱就爱了》。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这首新恋来自于徐小凤啊，小凤姐带来的一首作品。接下来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说说十一的事儿。前面我们说了十一的抢票，但在这个十一的黄金周呢，如果抢票可以去哪儿呢？去音乐节吧。
1: 是的，哎，这个十一黄金周我们看到国内已经敲定了一大批的音乐节啊，包括像杭州的先

0: 是很多元的，比如说窦靖童、落日飞车，哎，他们刚好有合作啊。
1: 哎，
0: 还有晚安魏如萱、夏日入侵企划，包括霓虹花园都会轮番登台。摇滚、独立、流行、说唱都是全覆盖的。那举办地呢就在青山湖边，看完演出还可以逛环湖的绿道。其实，在秋天你会发现山水风景是绝佳的，而且旁边还有不少农家美食，所以旅行、看演出、品美食是可以一键都给它串联成功的。
1: 是的，第二场要推荐的就是南京的 Middle 音乐节，时间是10月4号到5号，在江心洲生态岛开演啊。这个音乐节你看看啊，它的阵容，范丞丞、宋雨琦、刘宇、张延琪、郑润泽，这些都是相对
0: 偶像歌手，
1: 对，偏偶像啊，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人气歌手，那很适合年轻的听友。那这个场地坐落在长江的江心洲，江边的草坪氛围非常的好，吹吹江风啊，然后呢演出结束之后过江就可以打卡南京的夫子庙、老门东啊，还有逛吃美食，可以在南京好好玩一玩，把音乐节还有金陵城市游结合到一起，假期的行程安排会非常的灵活和充实。
0: 是的，最后跟大家推荐一下太湖湾音乐节啊，在常州的环球动漫西溪谷来举办，是10月2号到5号，连开4天。这个音乐节呢算得上是国内口碑第一的梯队的音乐节了，评价一直很高，摇滚、说唱、流行、情怀歌手是全覆盖的，而且4天的风格区分很明显，所以大家可以只买1天的票。
1: 是、然后这个阵容你知道这次的亮点蛮多的哈，你看去年就是陶喆一直在进行巡演，今年他基本上这个也把巡演做完了以后处于这个半休息的状态，但是在十一期间他复出了啊，开始参加音乐节了。10月2号的阵容里面我看到就有陶喆，还有 TZT 啊、范丞丞等等，热度拉满，老歌手还有说唱歌手同台碰撞，我觉得10月2号这个票应该也是啊很多人会抢的。
0: 10月3号偏向流行，汪苏泷、陈绮贞、吴克群、郑润泽。10月4号呢则是摇滚迷的狂欢，万青、痛痒、二手玫瑰、告五人、回春丹，国内头部的独立乐队扎堆。
1: 这一天我相信很多乐迷，特别是摇滚乐迷会非常期待。那10月5号啊就请到了再就业男团，像陈楚生啊、苏醒、张远，他们会全员集结，情怀度也是直接拉满的。
0: 是的，太湖湾的场地优势很突出，因为就在太湖湾的度假区，所以里边呢有玩的啊，白天可以逛那个游乐园、逛过山车，然后晚上可以看演出，周边还有露营谷，而且秋天太湖的风光是很美的，还可以在当地吃吃湖鲜美食，比如说大闸蟹啥的、啊，想想这个体验应该都是会让非常丰富的。
1: 没错啊，但是也提醒大家，因为十一期间人流量特别大啊，大家这个一是提前的认准官方渠道购票，二是提前把酒店订一订，毕竟啊酒店这个十一期间也会非常紧张，然后另外就是到了秋天昼夜温差比较大，晚上看演出啊记得带上一件薄一点的外套，哎，好好的享受啊，提前就开始计划一下咱们十一假期出行了。
0: 是，所以刚刚说到的行程大家可以盘算盘算啊，而下面我们说到的好物不用盘算了，直接下单买吧，因为每家每户都需要。
1: 对的，
0: 我们前一段时间售卖的抽纸复购率很高，品质好，价格还划算，现在厂家要涨价了，那我们再给大家反就是直接返场一波，因为卖完直接就下架了，后面那个价格啊确实我们也做不了了啊。今天给大家月末秒杀福利，带来云朵记的5层加厚抽纸，不管是品质还是价格我们已经压到很低了，大家放心买啊。它这款抽纸呢是特户级的认证，而且还是优等品，高标准生产，原生木浆制作，加大尺寸，5层加厚设计，那纸面还做有立体的物理压花，一张就像一个小手帕一样，这样就是啥呢，湿水的时候它就不易破，它不易破，而且呢这个质感还会很好，里面没有甲醛，没有荧光剂，也没有增白剂，母婴可以放心使用，擦脸擦嘴都安心，家里边如果有孕妈有小宝宝的啊，对皮肤也没有任何的伤害，可以放心用。
1: 没错，而且今天的价格我看到啊，因为我们是今天只卖一天卖完下架，所以我们直接跟厂家来联动一波啊，日常在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的这个特户籍的抽纸大多要5-6块钱，但是今天 UP 商城我们的粉丝秒杀福利啊，请听好，到手48包，一共2箱抽纸只要78块钱，非常的超值，然后呢在节目期间下单还送你5.1斤超大提的同品质的5层加厚的卷纸，足足是18卷，每卷都特别厚实啊，总结一下，今天只要78

0: 8块钱就能到手2箱48包加厚抽纸，加上18卷的加厚卷纸，78块钱拍一到手66件，平均一件才1块1毛8，这价格太香了。
1: 是的，不管是抽纸还是卷纸，都是日常家庭的消耗品，趁有活动的时候各位可以赶紧囤。明天活动下架就没有这么优惠的机制了啊，所以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了。78块钱到手的是全家半年的用量，而且咱们这个抽纸是那种大包的抽纸啊，朋友们，可不是你放在包里的小抽，
0: 没错，
1: 是放在家里边客厅啊、厨房啊等等这些地方随时随地拿的那个手抽纸啊，
0: 是
1: 加大加厚的设计。直接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它就可以了。
0: 哎，回复秒杀，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商城的这个蔬果园的蓝风铃洗衣液呀，还有小茶日记的这个纯钛的保温杯啊，都是可以选的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来，再来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
1: 这里会长出一朵花。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今明两天初中学校将电话通知每一名被录取的学生，请家长保持电话畅通。郑州就优化公积金提取政策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到2026年9月18号。国内新闻，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问题。体育消息，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松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娱乐消息，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70亿元，暑期档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纪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